您能不知道吗？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可见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今天到了我的庙了，我口口声声要跟佟林比武，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心里他没底呀。但是慧斌呢，感觉他自个儿学艺五十年，比佟林的年纪都大得多得多。就从这一点来讲，我未必不是佟林的对手啊。尤其我腰中缠的十三节墨虎鞭，压盖武林天下绝伦，我就不相信胜不了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他仗着这点本钱，所以呢仗着胆子来迎接佟林，在山门这儿彼此见过，天已经亮了，看得特清楚。他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面大汉，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子牛豆包大撒鞋，发辫在脖子上盘着，两颗眼睛是锃明刷亮，在面前一站稳如泰山。往后一看，有年轻的，有老头，他一眼认出来了，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老侠可跟他是多年的熟人了。啊，慧斌一看，呵，帮忙的够硬的啊，起码都是个侠客呀。看来今天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斗。慧斌想的是紧行两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对面来的可是佟侠客佟海川吗？佟林一看这主可够凶的，现在还犯不上太得罪他，先礼后兵，他能把解药拿出来这是最好不过了。佟林想到这儿，一躬扫地，不才正是佟林，今日来的鲁莽，望求大和尚海涵同谋有礼了。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我后边这些人是，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二侠李元、侯大侠、邱佩宇、南侠，啪啪啪都给介绍了。到了王十五这，老王头乐呵呵过来了，海川呐，不用介绍了，我跟慧斌长老老朋友了。我说老伙计，还认识你这个老哥哥吗？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挺好吗？哈哈哈哈，一别数载，老哥哥风采不减当年呐、啊，您老人还是这么精神，今天能跟佟侠客一起到了我的笔庙，我是非常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你听着，这多客气，净说拜年的话。进了禅堂了，大家分宾主落座，慧斌

令人羡察。小弟兄们站在老侠客们身后，佟林头一个坐下了。惠斌呢坐到佟林的对面，老道韩玄属黄花鱼的溜边儿，站到挺远的地方听着。惠斌落座了片刻之后，首先说话：“佟侠客，不用问，你的来意我很清楚，是不是来要解药八宝莲花露？”佟林点点头：“大和尚，单刀直入，痛快，痛快。我就专为此事而来。大和尚，如果你能大发慈悲，看在佟某薄面之上，把八宝莲花露交出来，我拿着回去给钦差大人治好了眼睛。大和尚你放心，我以人格担保，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这事就算过去了。大人要怪我可以解释，您还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您还是这里当家人，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叫他过去。你我咱还交个朋友，如果大和尚可以赏脸，将来到了北京，到了我家，我一定盛情款待。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哎呀，惠斌一看这佟林不错呀，这小伙子说话出于至诚，这不是演戏，说的是冠冕堂皇，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回事，看得出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发自肺腑说的实话。按理说这佟林竟跟着雍亲王胤禛了，他要有意的冒坏，嘴角一歪歪，雍亲王给他做主，什么事儿他干不了，他叫谁活谁就活，叫谁死谁就死，叫谁发财就得发财，叫谁倒霉就得倒霉。尤其现在他跟随年羹尧随行的委员呢，二号钦差大臣，在年羹尧面前他也是说一不二。哎呀，看来佟林不是那种人，不愧是个正人的君子，心里的很受感动。但是惠斌又一想，我把这大话都说出去了，炮也放出去了，你说佟林这一来三言两语，我就把解药给了他，这玩意儿自己也对不起自己，让别人背后得怎么谈论呢？所以和尚想罢多时，这才说：“佟侠客，既然您来了，各位赏脸也来了，咱就把这个事情啊，都说清楚。我跟佟侠客一无冤，二无仇，我又不是剑山的人。”我跟他们是两回事儿，可我恨的是谁呢？是老侠客师铎师金生，矛盾是从我们俩身上引起来的。这老头胡了挖秃的，拿我的徒弟当他的徒弟了，结果把我徒儿高飞耳朵给削掉了一个。你说我是当师傅的，我能不挑理吗？我能置之不理吗？结果错在什么地方呢？

坐在我这个好朋友，此人就是韩玄，就那老道。他呢偏听偏信，听了高飞一面之词，没去找师铎石金生，结果到了公馆，用着木箱把粘的人还有俩人吧眼睛给捉上了，打算想借刀杀人。回来之后我知道了，我把他们狠狠地深刺了一顿，我认为这是张冠李戴，毫无关系，没有这么干的。但木已成舟成了既定事实，想改也改不了了。我怎么想的呢？我有罪，这也可能叫纵图行凶，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犯下弥天大罪。但是我呢没心说是逃避罪责，没那意思，我可以领罪，但有个先决条件。佟侠客，我不止一次说过了，我想见见您，我想把您请到我的庙上来，肯定您是个盲人，不能赏我的脸，怎么办呢？借这理由请您来一趟，认识认识庙门。另外我想在佟侠客台前学几招，我跟您领教领教，不管我胜还是我败，只要比完了八宝莲花露，我双手奉献，不但把药给您，我还敢奔公馆跪在钦差大臣的面前，我就领罪，怎么处置我都行。佟侠客，能不能赏脸呢？佟林冷笑了一声，大和尚，这么说你是非想跟佟林比试不成了？哎，我有这意思，就看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了。佟林一看话已经说得顶峰了，看得出这和尚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番话来，就想浮皮潦草的敷衍搪塞不比，看来是不行啊。可佟林正在犹豫没做正式答复之前，二侠侯杰挨着佟林坐着呢。侯杰在这些人当中跟佟林的交情是最好，老头心肠最热呀，方才听慧斌一说的火早就压不住了，这会儿老头腾站起来了，把大秃脑袋一拨了，哎，慧斌，要不知道内情的人听你这番议论似乎有些道理，要知道内情的人听了你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极其无理。你方才说了你恨的不是佟林，跟粘的人毫没关系，啊，你恨的是老侠客石金生误伤了你徒弟，把你徒弟耳朵给消息去了。咱先说这件事儿，我们问过石老侠客，为什么你认错人呢？什么事引得你那么大的火气把耳朵给削掉了？老侠客说了，他去看望朋友回来，夜半三更发现面前黑影一晃，老头以为是坏人在后头跟着，结果这个人果然是个坏人，到了一户有钱人家宅上面非偷即盗，还没等作案呢，让老爷子把他抓住了。一开始老爷子

0: 那认为是自己的徒弟王冠。等砍完了，发现不是王冠，是你徒弟高飞。咱们就事论事，你徒弟放觉不睡，他干嘛去了？夜半三更，夜入民宅，想干什么？谁好人干这种事儿？十多十大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慢说砍他的耳朵，砍他的脑袋是应该的，他自己是好的。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石大侠觉着自个儿有些内疚，认错人了吗？提着礼物三番五次上庙上要找你解释解释，结果你避而不见。有这事儿吧？你还逮着理了？你还你徒弟不干好事，叫人家做警告，把耳朵给削进去了，有什么不对？你奔着娟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觉得你很有理，很有理的？这是七错之一。七错之二，你纵容你徒弟拿着什么啄木箱进了公馆，把粘的人眼睛给啄伤了，犯了什么罪？你刚才说了，你一开始你不知道，你把责任都推给妖道寒玄。即使这是真的，后来你知道了吧？既然你知道内情了，你就理应该把解药拿出来，赶奔公馆面见我兄弟佟林，把事情解释清楚。你把药一献，给大人治好了眼睛，你这也算有具体的赎罪表现。哦，你没那么办，你说的倒挺婉转，你说嘛，心里感觉都不安然。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会会我兄弟佟林，用这种办法把我兄弟请到山上来比武较量。我这叫什么道理？连小孩都不信。这是七罪之二。七罪之三，我说慧斌长老，出家人我认识的太多了，你们这行人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什么晨钟暮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大开善门普度众生，胡扯，骗人。让他这番话说的慧斌火旺上撞，慧斌噌就站起来了。我说二侠客，我说两句话您别不爱听。我今天冲的是佟林佟侠客，我冲的是王师谷王老哥哥，我可不是冲你。你觉着你是个二侠客，觉着你威震山东，觉着你挺了不起，你在我慧斌的眼里头你百妈不是。要冲着你，你连我的庙门你都没资格进，你在我的面前夸夸其谈，大话贺人呢、啊，什么抓差办案，我要怕我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免开尊口，乐意在我这待着您坐一会儿，不乐意待着土豆搬家你给我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一天。
1: 顺野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估计大家会注意到，但凡大家聊到经济金融类的话题的时候，总有一样东西绕不开，什么呢？黄金。其实不光咱们中国人，放眼世界，似乎大家也都在关注黄金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和黄金有关的一段共和国往事。那是在1973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收到一封来信，这封信建议国家把储备在瑞士银行的外汇取出来，大量购买国际市场上的黄金，用来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这封信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关注，因为写信的人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陈云。提到陈云，估计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党内数得着的了解经济的领导人。既然是他提出的建议，那大家当然要重视。不过对于买黄金这事儿，估计各位应该都有这样的常识，最适合买黄金的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是金子最便宜的时候，而且最好能够赶上金价最低的时候买，也就是咱们所谓的抄底。既然陈云建议国家买入黄金，显然他已经判断出那会儿的国际金价已经到了谷底了，正是抄底的好机会。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陈云是怎么判断出国际金价跌到底了呢？美国一手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让美国人无比骄傲的体系为什么说崩盘就崩盘了？陈云又是如何精准地把握了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他的这项建议对国家的财富安全又起到了怎样的保障？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陈云抄底黄金的智慧。在给您讲述陈云抄底黄金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际局势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和黄金脱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估计有朋友听得有点晕，您别着急啊，我慢慢的给您解释。这话呀，得从1944年开始说起。就在那一年的7月，美国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召开了一场有4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这个国家在会后签署了3个协定，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的国际货币市场里，美元和黄金挂钩，定价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要求参与这个体系的成员国，以后大家互相之间做生意的时候，都用我的美元来结算。这个体系就此确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您要觉得还是晕的话，我再来打个比方啊。每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货币，不是吗？那国与国之间做生意的时候，必须要先进行货币的兑换。我要买俄罗斯的天然气，那就得拿人民币先去兑换卢布。日本要买我们的蔬菜，那就得拿日元来换人民币。这就导致各国的钱换来换去挺麻烦。这个时候美国他就跳出来了，说啊，你们大家伙互相之间做生意啊，干脆使用我的美元得了，省得大家伙来回换钱了。当然了，你们也肯定担心一个问题，那如果我美国自己玩命的印美元咋办呢？毕竟货币它就是纸啊，我想印多少印多少，印了美元出来了再给你们买东西，那大家伙不都吃亏了吗？没关系，我美国做出庄严的保证，承诺美元跟黄金的价格挂钩，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每盎司黄金锁定在35美元的价格。 你们随时可以用手里的美元以这个价格从我美国换取黄金拿走。就算大家伙对我美元不放心，那您对黄澄澄的金子您应该放心了吧。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那就算是美国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些成员国们为什么能够心甘情愿地用美元做生意呢？您得回想一下，这个体系出现的时间节点，那可是1944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可是大家展望一下战后的世界，就不难发现，除了美国，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一片废墟。至于这个时候的美国，黄金储备占了世界的2/3，工业生产能力占了全球的1/2，也只有它有能力成为全世界生产各种商品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经济能够给全世界兜底，那接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确实方便。至于人人都担心的货币贬值问题，美国不也是承诺了锁定汇率了吗？还能够拿出美元来换黄金，而且美国牵头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给那些没有美元的国家提供贷款。一句话，在那个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各国所能面对的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那都是心甘情愿接受的。然而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忽然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也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忽然间宣告破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它对于我们中国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它就带着一种先天性的缺陷。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个叫特里芬的经济学家总结出了这种缺陷，他拿自己的名字

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显然就做不到了。经济逐渐复苏，大家手里头也就都有点钱了。可是人们放眼世界，发现国际局势依然不太平。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乱世收金银，太平收古董。既然这个世界不太平，那大家第一选择当然是持续买黄金了。这样的结果使得美国的黄金流失更加严重。终于到了1971年前后，美国扛不住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发表讲话，意思就是让美元和黄金彻底的脱钩，以后大家得按照国际市场的金价来进行交易。另外，固定汇率也不能保证了，美元开始贬值了。说到这儿，估计大家可能感觉到了，美元开始贬值，那就意味着美国的那些盟友们手里的美元变得不值钱了，等于是美国结结实实的坑了自己队友一把。可是话说回来了，当时的中国跟美国还处于断交的状态，这事儿对咱又有什么影响呢？虽然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啊还没有恢复，但是中国政府手里也有美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有进出口贸易，虽然我们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是和苏联、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在当年美元已经成为了世界货币，所有人都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中国当然不可能独立在这个体系之外。就算是我们不乐意，别人也会用美元给我们买东西，既然我们手里头有美元，那当然也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了。那在这种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做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了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封陈云写给李先念的信。在那个年代，信息交流远不如今天发达，陈云是怎么意识到国家应该用美元购买黄金的呢？他又是如何推断出买入黄金的最佳时机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陈云之所以能够做出应该在这个时候抄底黄金的判断，或许是来源于他的职业敏锐力。您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里，陈云可是少有的长期主抓经济工作的人。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担任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全面主持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他推出统一管理外贸和稳定金融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了边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抗战胜利以后，陈云又被中共中央派往了东北根据地，领导主持那里的经济工作。当时的东北可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拥有一系列大型城市。陈云面临的一个巨大艰难任务，就是在这些大城市解放之后，对他们进行接收，并尽快地恢复工业和经济活动。解放以后，陈云更成为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统一全国财经，稳定物价，主持制定并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从陈云的这些履历，各位应该能够感受到，他是真的了解经济规律的。1966年以后，因为种种原因，陈云被下放到了江西南昌。尽管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利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特别是密切关注当时的国际形势。他的女儿陈伟华就记得，当年父亲写给自己的信里，专门建议自己订阅一份参考消息，这样才能够更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儿。你想吧，陈云都要求自己的儿女要关注国际大事了，那他本人可不是更以身作则了吗？1972年7月，陈云恢复了工作，加入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

0: 院业务组，协助周总理制定经济和外贸领域的重大政策方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直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应该使用国家的外汇购买一些黄金，尽快地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这件事儿一定要干，而且要抓紧时间干。这一方面是因为黄金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的财政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中国拥有的黄金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许有些印象，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在国民党政府退败之时，蒋介石将国库里数百万两的黄金以及大量的白银和外汇秘密地运往了台湾。换句话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库中的黄金储备所剩无几，而当时的中国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南方的许多地区还在进行剿匪，北方的工业中心还要恢复生产，不久以后我们还要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上一仗，到处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面对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和集中黄金资源，比如成立了央行的黄金储备局，统一管理黄金事务。他们一方面收购兑换民间的黄金银元，另一方面就是向土地索取，换句话说就是加大挖矿的力度，提高山东、东北一些黄金产区的产量。总之，经过了20年的努力，才算让中国的黄金储备有了点起色。还是说回陈云的故事吧。作为一直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他对于中国黄金储备的情况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时正是使用外汇购买黄金的大好时机。这个结论来源于他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是美元还会缓慢地持续贬值。到1973年7月，陈云先后三次跟外贸部的相关人员进行座谈。他当时就指出，因为美元跟黄金的关系已经被切断，而且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美元一定会持续下跌。只不过陈云也不赞成当时国内一些人的观点，觉得美元会跟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无休止地跌下去。陈云是用数据说话的，他认为美国现在的生产力占了全世界的30%，用生产托底，美元就不会一跌到底。更何况美国政府也开始了政策干预，美元的下跌态势会开始减缓。至于买入黄金的时机，陈云算了一笔账，当时的世界黄金产量是每年2200万吨，价值在35亿美元左右，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在300亿美元。考虑到世界各国都把黄金看作是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剂，大家习惯性的去把这两个数据画上等号。就算考虑到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有周转循环和重复计算的因素，那这商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超黄金的产量的。从长远来看，黄金的价格趋势还会持续上涨。既然大家都知道金价还会涨，那美元还会跌，那个时候我们不去把手里的美元换成金子，还等什么时候呢？尽管有了这样的判断，陈云还需要更多的依据来说服中央和相关同志。那么在此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陈云坚持买入黄金对我们的经济安全又会起到怎样的效果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晚年的陈云曾经给别人写过一个条幅，上面一共15个字，写的是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工作的方法总结。不为上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不为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重点其实是落在为实上，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来研究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至于说交换比较反复，则只要做好调查研究，多角度思考，反复比较，最终选出一个最优的方案。拿买黄金这件事来说，陈云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但是他还是召集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们，请大家系统地收集了当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5年的货币发行量、黄金产量、外汇储备等大量的经济数据，用这些数据说话，证明了黄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人类公认的硬通货，黄金价格长期来看必然上涨。之后陈云就提出了购买黄金的建议，平心而论，这个建议在当时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有些金融领域的同志对此就持反对意见，他们觉得把钱存在银行里边有利息，而且如果换成了黄金，就等于让一笔巨款沉睡在国库内，不合算。面对这种反对声，陈云则是耐心地给大家解释了自己的逻辑。首先来说，这种操作是保值而不是投机，考虑到未来金价还会上涨，升值的空间是必定超过银行利息的。另外，黄金是流动性极高的战略资产，关键时刻随时可以变回现金，有这些金子在，等于是给国家的财富上了一道安全锁。最终陈云的远见和坚持说服了大家，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这一建议，只是有关部门抓住时机，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分批购入了大量黄金。不得不说，陈云的这个决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1970年代，中国的黄金储备从最初的700万盎司迅速地增长到了1280万盎司，几乎是增加了一倍。这笔沉甸甸的黄金在后来的岁月里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您比方说它成功地对冲了美元持续贬值带来的风险，守住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也确实如陈云所说的那样，它为国家财富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波堤。多年以后，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自豪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他始终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是绝对必要的。今天，我们如果回望这段历史，会发现陈云在1973年立足买入黄金的决策，远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抄底，这是一位深谙经济规律的战略家，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十字路口，为国家金融安全抢先做出的谋划和布局。这笔宝贵的黄金储备不仅在当时守护了国家的财富，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坚实的信用基石和金融底气。它或许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的决策者永远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穿越眼前的迷雾，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未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新生。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3: 新生代啊，
2: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周五开始了，然后但是呢，这一周我们要提示您周日要上班。这突然一下啊，节目开始暴击。这个昨天啊，应该是在周四的时候吧，我就在安排周五的稿子，我说聊些什么呢？我说哎呦，这一周啊是单休。我说平常你要说收这个休双休你没觉得有多长，但是你一休单休啊，你就明显的发现它就短了。因为还是觉得啊，比如说双休，哪怕你可以选择一天时间出去玩，然后一天时间呢，就哪怕说一天时间出去玩，然后一天时间呢你选择去休息，或者说这一天时间去处理家里的事情，你总之会可以给它倒腾出来空。但是一旦涉及到单休的时候啊，这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这可能睡这么一天差不多也就过去了，早晨一睁眼可能9:00，然后你再处理这个一周当中拖延的事情，然后你在这个处理可能在一周当中你已经安排很久的，比如说家务活，比如说我想要打扫这个冰箱，还是说家里面有很多急需要代办的这个事项，得差不多办完你这一周也就结束了，然后第二天呢你也就开始正式上班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单休啊，有的时候瞬间一下就又很短了。这所以啊，这有的时候这心情也确实挺复杂的啊。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如果说别如果了，是明儿单休一天，您打算干啥呢？这个最近有没有这明天就刚好单休一天，然后再加上可能中秋和国庆挨得又很近，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档口啊，很多朋友们会比较忙。就怎么说，我昨天去规划了一下我昨天单休一天的事情，就特别忙，就我突然发现我想剪一个头发，然后我好像剪头发的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去列入到我的这个代办的清单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近期想要换一些大件，然后这个大件呢我得去挑，我得去选，然后选完挑完之后我还得可能这个后续的安装啊各个方面的它都需要这个时间。然后可能呢这个我最近这个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我还想去给家人挑上一些礼品。为什么？因为连着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就是你到了中秋的时候是无缝衔接的，就这一天的时间你可能有时间去买东西，然后等着再放假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到中秋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可能这个再买的话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想给家人准备一些这个小礼物啊，然后中秋的一些这个好吃的这个小礼盒，好看的小礼盒，这个我还得在这周准备。所以我这么算了算啊，然后差不多再加上这个买大件啊，然后买小礼品啊，这两个地儿还完全不是一个地儿，得我这一天结束了。然后我说我想烫个头发，我还想去吃一个我一直很想吃的一个美食啊。好，打住，这个明天还要早点上班呢，你今天晚上你得赶着回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头顶上还有7期录播也没做的。然后瞬间一下你会感觉到双休瞬间一下它就富裕了哈，它好像就像是一个这个限时的体验券，用好了就会非常的满足，你又能休息，有忙有闲，还能够把家里面去处理好。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单休啊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因为很多朋友们就忙碌了一周，我补觉我都补不过来呢。因为我昨天为什么又很头疼，是因为我想着如果一旦补觉的话，我一睁眼可能上午也就没了，也就剩半天了。你看这个可能睡的半周五，然后起来了之后你再躺一躺，这一天吧精气神是回来了，但你总觉得休息的不过瘾，因为好像专属于你的那个恢复完精气神但是你活动的那个时间好像又没有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这一天吧集中干活，比如说洗衣服啊，打扫卫生啊，去超市囤个货呀，把攒的这一周全都给办了，为了下一周的这个口粮我去解决这个。你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这个哪怕这一天我也得逃离，我选择好好的放假，好好的休息休息。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明天单休一天您打算干点什么呢？今天呢我觉得也算是对于明天单休一天的一个工作日的总结吧。然后呢与此同时呢这个休息日的总结啊，然后呢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提示各位啊，这个周日虽然是正常上班，这第一个是调好闹钟，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朝九新生代的直播呢也会正常进行。因为每一次一碰到这个单休的时候，我会提示各位一定要定好闹钟啊，我们正常上班啊，然后就
这个大家也不会来听我直播啊，原来你周天还直播，我说听说我周天上班，我为什么不直播？所以周天我们的昭景新生代的直播是正常进行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上班的朋友啊，还是说这个要听节目的朋友，提前可以拿小板凳啊，这个提前蹲好了。来吧，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单进到我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唠一唠，明天单休一天你们打算干点什么呢？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园游会》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9: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9: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9: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9: 135是什么意思？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9: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9: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9: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0: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明天呢是单休的这么一天，然后对于很多朋友们的这个安排啊，肯定会有一些出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平常可能休周六周天的朋友们，尤其是周六周天可能孩子们还有很多这个兴趣班的朋友们，就突然一下这个单休一天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安排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那当然还有你像以这个子瑶爸爸呀或者蓝哥这样的朋友为例，他们可能是没有周六周天的，他们是属于这种倒班制，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节，可能你们周一在上班，我们周一可能也就休息了。所以明天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单休一天，而是明天作为这一天对于大部分的朋友单休来说啊，大家这一天会干这个做点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我能做点什么呢，明天这一天可能是我早班，明天这一天可能是我晚班。你们的这个单休啊，周六周天啊，跟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然后这边这个烤肉加烧饼说了，年假呀又要休完了，才10天，你把财过去了，我能这个少恨你一点。我跟你说，你把财去了10天，这个数我能跟你说温柔一点，要不然我跟你说，我只能咬牙切齿的说不想上班。哎，还真是约到了这个年底之后啊，就我发现，就尤其是这个。 要休年假的朋友啊，基本上可能就是在十月份之前会把这个年假休掉。然后但我每一次一碰到这个年假的时候，我就特别不舍得休，因为为什么因为尤其是前面吧，它可能假期也会比较多，然后七八月份呢，我又是一个不是很爱凑热闹的人，所以烤肉加烧饼，现在我的年假还有哦。原来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哦，我现在还有年假哟，不像你已经快休完了吧，你就没得可休了吧，等到你十月份假期一结束没有年假可休的时候，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休了。哎呀，其实是因为可能每一次一碰到这个十月份之前，要不然就是可能这个活动会比较多，然后要不然呢就是假期也会比较多，然后要不然就是大假我也不太愿意出去玩，就是各种各样的吧。然后越到了年底，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忙，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忙里偷闲，我会把这个年假给它分开，可能今天休个两天啊，明天休个一天啊，然后连上周六周日，这个休起来的这个状态还不错啊。然后年假还是啊，好，不好意思啊，唐突了，暴露底牌暴露的太快了。哎呀，然后来看一下这边笑天说啊，笑天说单休一天计划收拾屋子、洗衣服、洗车、看电影。就每一次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会很恍惚，就是因为每一次笑天在跟我互动的时候，我总觉得笑天不是这样的人啊。那虽然笑天没有跟我说过他可能周末在干嘛，但是笑天总是给我的一种这个感觉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比较时尚的一个就大男孩的那种感觉。你要说他这么顾家的这个状态啊，就在我这儿是想象不到的。就是换句话说，我觉得笑天他不是这种人。然后果然他这个后半句就说了，他说虽然一次都没有干过，但是呢确实每次都是这种想法啊。果然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是吧？哎，我发现这个每一次这个大家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啊，都是会有那种理想和现实完全不同的这个过周末的方式。反正我从小都是这样，就比如说一到了周五的时候，我要把这个课外书拿回去，那个课外书拿回去，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习题拿回去，这些都是我要在周末的时候完成的。然后到了周日晚上的时候，这个书包它连动都没有动过，我把作业都是很早很早，就是很赶很赶很赶，赶紧给它赶完的。然后甚至到现在是属于那种不收不得的，这个不得不收的这个情况之下啊，才没办法了，才可能我会去收拾收拾，因为家里面可能会有这个猫崽子，如果不收拾的话，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还得扒拉一下你的脸，没准它那个猫毛啊就呜呜呜就飘到了你的脸上。所以这每一次尤其是这可能躺一天，就我尤其是就像我这种相对来说有拖延症的，然后这个一家务活又处在了这能看得下去我还可以再忍一忍的这个情况之下呀，干家务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然后但是真的是没办法，就尤其是这一周啊，尤其是这一天，你可能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正事儿，你可能就是单纯的处在休息的状态，这越到晚上我的这个精气神就会越足。我觉得如果我要不拖个地呀，然后这个不给他吸个毛啊，然后我这晚上睡不消停，我得哭哭哭一顿给他收拾，收拾完了就哎呀舒服了，好了可以睡觉了。但是可能收拾家这个事情啊，他会在我的心里直接放一整天。然后这边这个烧饼加烤肉加烧饼说了，十八天年假休了啊，这怎么又蹦到十八天了？好了不说了，对不起，你这条留言没有可以让我读的价值，你只会让我愤怒的价值，我拒绝读。哎，不过说实话，这个年假长的话，这个真的还挺幸福的，这个最起码自己的这个旅游规划呀、旅游计划呀都可以安排到位啊。这个不过也欢迎这个烤肉加烧饼，您就别给我纠结天数了行吗？您给我纠结天数啊，这个那个小心我这个把您的留言跳过啊，我跟你说，我就是这个欢迎这个烤肉加烧饼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比如说还剩下这个八天年假，您打算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休假计划呀、旅游计划呀，这个欢迎这个烤肉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然后这边这个步履哥说了，他说如果你有说我是吧，如果有拖延症的话，这个习惯对于这个步履哥来说啊，可能就是有点洁癖了，因为我有点衣服就得洗，做饭呀当时就得把厨房这个清理了。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特别羡慕那种可以一边做饭一边清理厨房的人。不过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能力还行，我之前做饭的时候，因为我要非常每次比如说我要是六点半到家吧，我每一次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会有吃饭焦虑，因为我总是会觉得，如果到了7:30之后或者8:00左右吃饭，然后我又会控制不住的，可能会吃多，然后尤其又很饿的时候，我嘴又会很急，所以每一次我会下意识的做饭做得非常快，就哪怕厨房它可能懂得一团糟，然后但是呢，我在这个回来的时候吧，就是我在吃完饭的时候，我再是一个给它收拾，但是我要至少保证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半个小时之内我要能吃上饭，所以每一次我一做完饭，这个厨房都没有办法进，就跟爆炸了似的。吃完饭我再回来，然后一个把碗啊、筷子啊、碟子啊、用过的锅碗瓢盆，然后全再给它一个洗干净。所以到现在我都比较羡慕，就是做饭很利索，又快又利索，这边饭煮，然后那边我的厨房就已经收拾干净的这一类人，确实是很厉害啊。然后呢，这个蓝哥说了，哎，反正休假呀跟我没关系。哎，蓝哥来晚了，我刚刚就说了，我说虽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明儿单休一天，我说但是你比如说像蓝哥啊，像子瑶爸爸，我刚刚还说了你们两个人，然后我就说像你们两个人，这其实单休不单休的跟你们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们基本上是倒休嘛。那也欢迎这个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明天对于大家来说都打算干点什么呢？来说一说你们的这个流水账日记呀、啊，就哪怕说哎明天上班呢，是吧？这个我们的著名主持人唐雪，我昨天就问他，我说哎明儿单休一天打算干嘛呀，他给我伸了一个这个手指，他说一天都不休。所以这两天他可能是处在这个比较忙碌的这个状态，你让他休他可能不休，他上午可能会有这个社区的活动，然后下午呢可能这个两个猴孩子，然后两个这个小神兽还在旁边，他还得照看着，这整个算下来这一天也就溜溜达达的过去了，然后差不多这个明天这个周天他又该正式上班了。然后这个狼哥说好，明天休息。这个你们今天说话呀，就真的是让我起起伏伏、起起落落、大起大落的。那边说了，哎呦，我的这个年假快休完了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暴露我的底牌，哎，不像我还有年假，等你们都这个开始上班的时候，我就开始休年假了，哎，好嘛。然后人家烤肉说了，哎，不，我还有10天，还有8天，这不就快休完了吗？啊，是这么个快休完。然后我说啊，兰哥来你说一说吧。兰哥说休假跟我没关系，我说那就来说一说明天干什么吧。兰哥说好，明天休息，啊，后天也休息。好，旁边小板凳上，这个咱哪凉快哪待着啊，咱坐下歇会儿，咱别急啊，这个咱直接啊，就一句话，咱给他连成串的说，这让我起起伏伏的。哎呀，然后这边这个看到了这个我的这个山西的朋友啊，山西老乡问一丹什么时候回山西啊？哎呀。这个事儿吧，可能目前正处在这个计划当中。就为什么说这个明天的时间可能会比较忙碌呢？因为就想着看看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没准可以给家人准备一些这个小礼物，不能说小礼物吧，我觉得就是很多可能这个图个新鲜，比如说这个北京这边的一些特色糕点啊，可能会提前这个稍微能不能去订上一些，然后回家的时候能够带上一点儿，然后这个毕竟也算是这个给自己过一个节嘛。然后但是这个目前呢还处在这个计划当中，然后等到什么时候啊，这个等到什么时候这个有这个规划了，没准您看到我的应该是短视频的定位吧，也就定到家乡了。然后这边这个狼哥说基本上吧，每年的重大节日都是全员背景式，这个我知道。就为什么，就你看我就会发现每个人可能在处在这个职业，尤其是他干了很久，就别说很久了，可能我现在处在这个行业也没有太久的时间，但是每个人对于职业的这种认同感、职业的责任感都是非常强的。就那天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关于休假的事儿，说中秋啊，然后国庆啊，大家第一时间就是这个把班排好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印象是什么呢？第二个印象就是说，哎，这个如果说中间休3天的话，哎，得那个可以赶紧这个订票啊，可以看一看这个时间啊。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能休假，就完全不会想到这3天我们会休，因为这三天我们都知道任务会很多。哎呀，然后兰哥说，对呀，今天夜班，明天休息，然后尤其是春运、暑运呐、啊，这真的是这个特别忙。是，就为什么就会说我们出行的这个顺利啊，真的是很多一线的工作人员在不断的这个忙碌着。可能当我们这个落定回来了之后，哎，你们这个时候可以暂时的这个倒休啊，喘口气儿啊，然后那个能够正常的这个休假了。我觉得正常能够这个倒班休息了，这也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啊。来吧，也欢迎各位啊，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个明天单休一天，大家打算干点什么呢？ 然后这边有朋友还在给我这个分享，他到底是怎么能一边做饭啊，然后一边能够把厨房事干。他说比如说炖菜，这个把菜这个全都一咕嘟都给他放到这个锅里，给他一盖盖，下一步呢就可以把菜板啊刀啊该冲的冲该洗的洗，然后就开始收拾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会做饭的朋友他把控时间的能力会很强，就是现在我会好很多了，就比如说可能我自己吃饭一锅出，那怎么出呢，那可能就是这边煮着什么，然后那边在煮的间隙，然后这个就跟你说的该冲的案板呀，然后该洗的锅碗瓢盆，因为那个其实它不涉及到太多油，你最多留一个什么，最多留一个锅，留一个小铲，然后留一个你吃饭的碗，然后到时候收的时候吧也确实是这个挺好收拾的。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呀主持人看到留言了更上火，来杯豆汁啊，大可不必了。这个首先我们就从第一句话打住好吧，看留言倒也不至于让我上火，这个咱从事什么行业，这个咱心里还有数吧。这我说的这个心里有数，最起码指的是可能如果瞬间一下让我休假的这个时间太长，我可能也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小慌张，瞬间一下就会感觉到脱离行这个岗位太久了之后，我就害怕我来到这个岗位上我都不一定能找到状态了。但你放心吧，就当我有那么多年假的时候，这个我休的也挺乐此不疲的，我现在在给我自己找借口不让我自己上火啊。哎呀，然后蓝哥说明天的安排呢就是打算去洗洗车，然后呢这个包装装包给它封存了啊，你这就不打算骑了呗，天气冷了是吧，然后就打算到了明年开春的时候天气稍微暖和一些，哎这个车就可以拿出来，这个时候可以开板了呀，这个时候的这个雪板是不是就可以准备上了，准备开开了。不过好像蓝哥应该蓝哥没有太收板的时候是吧，每一次一到了夏天的时候我记得蓝哥好像还去那个室内的滑雪场去滑一滑什么的，所以好像这个滑雪这个事情一直都是蓝哥在这个坚持的啊。啊对对对，室内的滑雪场可以滑，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们是有一些爱滑雪的朋友，他们不太喜欢在室内的这个滑雪场滑，因为可能第一个是会相对来说会比较远，然后第二个呢是他说滑起来的那个感觉肯定是没有室外的这种天然滑雪场的这个感觉要强，所以基本上这个也就很少滑了，每一次一到了这个不是下雪天的时候，这个春夏秋的时候就给他一收，然后等到冬天哎我再给他拿出来。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明天单休一天大家打算干点什么呢，来说一说您的流水账日记。然后昨天呢这个笑天点了一首歌啊，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首这个黄小琥的这个黄小琥的一首歌，应该是窝在没那么简单，光想的歌词了，就舒舒服服的洗一个热水澡窝在沙发里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向往的这个松弛的休息的一天啊，这首歌送给各位。那么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3: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2: 好了，
3: 快递外卖
2: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4: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2: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5: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4: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2: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原在线。
7: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明天单休一天，明天作为周六的一天，您打算干点什么呢？作为我们的流水账日记呀，这个算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流水账日记。然后不过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福利。首先呢，是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目前呢也已经开始报名了，然后这一次的报名的这个名额是非常的火热啊。我昨天呢听朋友说，好像 定是我们的这个潮牌名家讲坛，就陈凯歌这一期应该是已经爆满了，所以说这一期的嘉宾是确实是这个陈导的这个也特别非常受大家欢迎啊，所以这个如果说还有想看的朋友及时关注啊，然后及时看一看还有没有座位，看看万一会有一些取消的朋友，没准也说不准，哎，咱们就有这个空余的票了。然后第二个呢是圆明园，那在明天的时候呢是免费入园的，所以但是这个呢会需要一个预约，然后这个预约的过程呢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详细说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圆明园的相关的公众账号，在那个上面选择日期就可以进行预约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顺义的这个中秋游园会，这个游园歌会，而且就在建和公园，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这一

找一找当年恋爱的感觉，我跟你讲，这个感觉会非常。在上一次去我们的潮牌现场，然后潮牌现场我们其实这个请到的是来自于草原的一位这个艺术家嘛，然后当时这个很多应该是锡林郭勒盟应该是哪个团队然后选送过来的这个节目，然后当时我就现场就看到了很多这个草原关于这个表演呐、啊，然后这个马头琴呐、啊、等等等等，我会觉得很震撼，现场听还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在这个现场呢，大家可以去领属专属的月下奇遇帖游园手册，然后这一次的乐会呢还专门邀请了中国音乐的师生还有 Grace 燃乐队重磅登场，然后给大家会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视听盛宴，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比如说荷塘月色等等一些家喻户晓的中秋比较经典的曲目会轮番演唱。然后在这儿呢，我们建议各位4点钟入园，因为4点钟入园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解锁好物美食的过程，然后到了6点钟的时候呢，在我们刚好去体验游园打卡，然后去听月下歌会。然后推荐各位呢，如果家里有这个古风的服装，我们可以穿一些汉服啊，或者古风的搭配呀、啊，出片效果会非常棒。然后但是呢，要提示各位，因为周边的车位是有限的，所以建议各位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晚间也会比较凉，所以建议各位啊，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适时的游园。因为临近中秋啊，其实顺义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那在9月21号一直到22号，每天的12点到晚上的7点，中秋暖巾国善美聚环圃2026中秋公益游园会呢，会在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举办。那这一次的游园会呢，不仅仅是热闹啊，其实还有一份心意。怎么说呢？在活动期间，参与商户呢将会自愿从展销的营业额当中去捐赠我们的公益金，然后这个善款呢是用于帮扶顺义区困境的妇女还有家庭。所以说您在我们的环圃国际科创园当中逛一次市集，参加一次游园会，可能买一份小吃，可能挑一件衣服，可能做一次手作，都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逛吃和做公益在这儿呢其实是一件事儿。然后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游园会当中呢，规划了美食、服装、游戏还有宠物领养、非遗等一些特色区域，就我对于宠物领养这件事情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没准儿您在这个宠物领养的这个环境，因为它会有宠物的拔河比赛，没准儿您在这个拔河比赛当中，是吧？您就能看到一只适合自己这个投缘的一个宠物，然后在现场呢可以打卡，然后进行领养这个宠物。然后同时呢，在美食区还汇集了10家风味小吃，有十九家父子好基地带来的有机果蔬。然后与此同时呢，服装区呢还有比如说爱慕啊、顺美啊等5家本土的品牌，您还可以一站式的进行挑选。在游戏区呢有这个套圈、月宫产宝、玉兔头壶等等几个趣味的活动游戏。所以说这个现场的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这个活动时间呢是9月21号到22号，周一和周二的中午12点一直到下午7点。然后参与的方式呢是免费入园，出行的方式呢可以自驾导航到北京环圃国际科创园，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进行前往。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有没有一些爱好唱歌的这个朋友啊？然后这边小八说，哎呦，居然这个展位当中还有我的老东家啊！这个还有这个，刚刚我看到小八说，哎呦，上一次这个出行的时候是吧，这个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我记得当时我就说了，给大家做了一个反面的案例，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头盔，我们一定要规范出行，规范驾驶。其实不仅仅是为自己，你肯定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啊安全着想，尤其是那个时候这个还有孩子是吧，那更需要为孩子的这个健康着想了是吧。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爱好唱歌的朋友啊，这个目前呢我们的菊花文化活动节已经呢正式盛大开幕了。这一次的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所以是37天超长的去覆盖中秋国庆双黄金的假期。然后在我们整个超过3万平方的花海当中呢，首届顺义文旅剧团的文旅杯歌手大赛目前呢正在同步火热的招募当中。这一次招募的朋友呢是不限年龄门槛，不限职业限制，无论您是职场

领，还是在职职工，还是在校学生，还是退休的大叔阿姨，或者说祝顺的企业员工、高校学子，只要是您热爱唱歌的，通通欢迎。然后所有唱歌的形式，然后我们是一个乐队都可以，无论您是独唱还是组合，甚至是乐队，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原创佳作，全都这个可以。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一直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截止到9月23号。所以说无论这个您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您的歌声购买，就能给您一个舞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北京国际新华港，以绚烂的花海为幕，以花为台，以歌传情，让每一个热爱声乐的朋友，这个声音您都可以被听得到。然后报名的方式呢，可以直接发送到大赛的微信，微信呢叫文旅杯歌手大赛的缩写，文旅杯歌手大赛的缩写，大家可以去搜这个微信啊，然后搜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去报名了。报名呢需要写您的姓名，再加上一个居住地址，再加上一个联系方式以及年龄，再加歌手名称，再加演唱的一个音频，无论是文件呀还是链接啊都 OK。 如果大家想要去参加并且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去咨询相关对应的老师，姓刘，13436458152，13436458152。然后这边讲吧，说免费啊，是啊，这给大家了这个给大家了一个展示的舞台，而且我觉得这可比 KTV 强多了。这个首先你的音响设备肯定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其次呢，我们的环境也非常不一样啊，是在盛大的花海当中，以花海为幕，以花为台，所以你整个唱歌的氛围都不一样。我记得应该是这个有一年在新华港，应该是国庆直播的时候吧，然后刚好他们有这个转角去听民谣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就刚好就是在我的这个直播的路线当中啊，就会一转角就能看到他们在唱那个民谣，在唱，当时是在唱陈粒的一首歌。然后当时就是你们就是，我觉得虽然是在现场直播，我这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然后但是旁边他们这种悠扬的歌声，然后稍微带点松弛感的这种歌声，还有很有古典的那种节奏感一传来的时候，感觉到我在直播的那个紧张的氛围都少了很多，然后瞬间一下就变得很享受这其中的过程了。所以说啊，这个如果有想要去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的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23号。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儿，就是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收到过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就是您一接到这个电话吧，您看着这个号码它是正经号码，就不是这一眼一看可能就是广告啊，这一看是正经号码，但是您一接上呢，但是却没有声音，您喂了半天，喂喂，您好，有人吗？但是对方却不说话不吭声。然后现在呢，这属于骗子的一种新骗术，就他们会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去合成您的声音，然后同时再伪装成你的声音，再给您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比如说我说喂您好，这个有人吗？谁呀？然后这几个字呢，其实就已经把你的声纹合成了，他用 AI 就可以生成一个仿真你的声音，然后他会再拿这个声音呢去输入他想要的文字，就对方都可以说得出来，然后再去给您的亲戚或者朋友啊打电话，然后实施诈骗。所以这点真的要注意，所以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如果说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主动说话，可以在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待3秒钟。如果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咱们就及时挂掉。然后如果说接通之后呢是类似于这种客服的 AI 机器人，那您也不要出声，直接是立即去挂断。如果说确实有发现了这个比如说被骗呀，或者是疑似被骗的经历，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96110国家反诈专线。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保存好我们的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啊等等证据，然后向我们的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明天单休一天，大家打算干点什么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夜间多云见阴，前半夜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午后呢到前半夜会有分散性的降水，也请各位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今明两天呢，京城的天空云量会增多，午后呢还会有秋雨阵阵。那预计今天的傍晚前后会的这个阵雨呢会对我们的晚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那周六的午后呢还会有阵雨的天气，特别是西部和北部地区，那对于大家的假期出行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本周日的天气呢会逐渐减晴，那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19摄氏度上下。那前一段时间燥热的天气也会逐渐的缓解，在下周呢我们的气温还会有一个缓慢下行的过程，所以各位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以及这个初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然后最后呢我们要提示各位的是，明天呢9月19号作为我们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呢本市将会组织防空会组织防空报警示明，那按照相对应的惯例呢去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那示明的范围呢会在本市的五环路以外的行政区域，所以在这儿我们要提示广大的市民和临时的来京人员，在听到报警警报之后呢也请各位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那根据通告，本次的市民防空警报是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通明，每种警报的信号是间隔7分钟，10点到10点03是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10点10分到10点13秒是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那10点20到10点23分呢是市民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如果在听到市民警报之后呢，也请各位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家长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避免孩子受到惊吓。那特别是家中的老弱病残，一定要加强看护，以确保安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明天休假一天大家打算干点什么呢。其实单休的珍贵呢，我觉得就在于4个字，你说了算，你说咋就咋，可能这反而就是我们更为松弛的向往的一天吧。因为平常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自己的这个时间很少，或者想要去规划一些别的事情的时间会比较少，所以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周末，能够拥有一个完美的一天，能够去做一些想做的事儿，见想做的人。但是这一天一定要注意这个及时的利用然后及时的利用好，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就足够了。那明天后天呢是周日，再次提示各位调好闹钟，我们周日的时候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不久之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的是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了，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他虽身经百战，他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之后，彭德怀回忆说，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1000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40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地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的形势。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头部，并且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地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道怎么了的黄克诚弯下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等到黄克诚重新地戴上眼镜的时候，他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经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40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来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军政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是他27岁的生日。年轻的红军师师长躺在了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党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了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之后，晃动着一支空袖管的洪超担任了4师的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领4师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师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 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管，哭成了一片。

0: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系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处在开路先锋的位置上。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地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皮，离这里近10公里呢。耿彪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的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儿。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步军装，个个都带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了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要猛打猛冲，但是不要强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塞得啦塞得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在距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旁边冲啊杀呀一通的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皮发动了冲锋，并且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古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之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地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 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21日，第一军团26团的一个连占领了金鸡，11团占领了新田，第3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白堡，6师16团占领了韩防。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一军团击溃了从重石、板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的2个团。第3军团占领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8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9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1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3军团顺利地占领了与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部。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占领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的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2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了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1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0: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21日，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健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上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1、第3军团正向宁都方向转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5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惧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5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的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因为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没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1军军长于汉谋关于前沿军情的电报到了。
1: 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晋2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1、2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
0: 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了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开始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个重要的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没有及时的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5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10000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的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江，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经有上100公里了。红军正迎接着国民党军的第2道封锁线。

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了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而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50多万的重兵，9000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无数，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的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往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之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

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除了苏区就折向了西南，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的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经和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了。如果毛泽东走萧克的那条路，朱毛红军将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100,000元，限其首级者赏洋50,000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10,000元。1934年的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000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是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
1: 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亦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上南断并，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安、遂川、汾、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新店云桥合建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

0: 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禄抽集12个团集结龙冈。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李，由赣州东进，薛禄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辞修、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1: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的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上都在他们的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的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
0: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钦义，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伏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军委26日。
2: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萧复兴。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父亲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父亲，不知有什么事情已经这么晚了。父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外面有人找你，就又走出了房间。我读中学以后，父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杂将磨蒜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和我讲话越来越少，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其实原因很简单，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初三那一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团，和他更是注意划清界限和阶级。父亲显然感觉得出来，更是明显地和我拉开距离，不想被我当成批判的靶子，当然更不想影响我的进步。因此他和我讲话的时候显得十分的犹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索性少说或者不说。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起初没有认出是谁，定睛一看竟然是小琪。她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们是小学同学，他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从南京转到我们北京的学校的。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立刻在他向我打招呼挥手的瞬间闪现。我们学校有几个乒乓球台子，课间十分钟是同学们抢占台子的时候，每人打两个球，谁输谁下台，让另一个同学上来打。那个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常常能站着台子打上好多个回合。那天上来的同学劈头盖脸的就抽了我一板球，让我猝不及防，我忍不住叫了声够厉害的呀，抬头一看是个女同学，就是小琪。小学毕业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突然间她出现在我家门前，这让我感到奇怪也让我惊喜。看她明显长高了许多，亭亭玉立的是少女时最漂亮的样子。她来我们大院找她的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忽然想起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随便来找我，纯属于挂角一僵。但那一夜我们聊得很愉快，坐在我家旁边的老槐树下，他谈性甚浓，当时距离现在有50年，谈的别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他说暑假跟他妈妈一起回了一趟南京，看到了流星雨。我当时连流星雨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很好奇问他什么是流星雨，他很得意地向我描述着流星雨的壮观。那一夜月亮很好，星光璀璨，我望着夜空，想象着他描述的壮观的流星雨，有一些发呆，对他刮目相看。谈不上阔别重逢，但是少年时期的三年正是人的心理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回想起来却显得很长。意外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接上火。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友谊从那一夜蔓延到了整个青春期。 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直到我们分别到北大荒插队，整整五年的时间，从16岁延续到21岁。从那个夜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会到我家找我。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个破旧的方桌前聊天，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窄小的房间被一波又一波的话语膨胀，一直到黄昏时分，他才会起身告别。那时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他要在晚饭前返回学校，我送他走出家门，因为我家住在大院的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趴有人的影子，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个人，那眼光如芒刺般落在我们身上。我和他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我送他到前门22路公交车站，看着他坐上车远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由于他的到来变得格外的美好，而让我期待。那个时候，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忽略了周围的世界，尤其忽略了身边父亲和母亲的存在。所有这一切，父亲是看在眼睛里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他过来人的目光，他当然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一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小琪的家就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上，和我们大院相去不远，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但是那个大院和我们居住的清朝年间建起的老院完全不同，不同的原因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拉花水泥墙，红漆木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悬雕的五角星，这便和我所居住的那种广亮式带门簪和门墩的黑色老门老会馆拉开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那里，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一点却根本忽略不计。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点是表面却是直通本质的，因为居住在那个大院里的人全部都是解放北京城之后进城的解放军军官和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个被称作乡村饭店的大院是解放之初拆除了那里的破旧房屋新盖起来的，从新老线看和我们的老会馆相距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父亲的眼里这样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从各自居住不同的大院就已经命定。我发现每一次我送小琪到前门回到家，父亲都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却又都欲言又止。那时以我的年龄和阅历都无法明白父亲曾经沧海的忧虑，我和父亲也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

抽烟，想哭泣又怕被人看见，收拾情绪换上笑脸，那扇门在等我凯旋，透支了身体还要透支明天，心里想着躺平，洗把脸继续去卷幸福。

有一天弟弟忽然问我，小琪的爸爸是老红军，真的吗？那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老红军是在电影《万水千山》里，在小说《七根火柴》里，从没有想过老红军就在自己身边。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问他从哪里听说的，他说是父亲和母亲说话时听到的。当时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的心理，后来在我长大以后我清楚了，我和小琪越走越近的时候，父亲的忧虑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头头在整我的时候，当着全队人叫道，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肖复兴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两个父亲，两个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后来我问过小琪这个问题，他说是，但是他并没有觉得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

他只是说当时父亲在江西老家，十几岁没有饭吃，饿得不行了，路过的红军就给了他一块红苕吃，他就跟着人家参加了红军。他那样轻描淡写，在当时所谓高干子女当中，他极其平易，对我一直十分的友好，充满着温暖的友情。即使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有些干部子女的趾高气昂、居高临下。那时候我喜欢文学，他喜欢物理，我梦想当一名作家，他梦想当一名科学家。他对我的欣赏，给我的鼓励，表露于我的友谊和感情，伴随着我度过了青春期。说心里话，我对他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而美好的感情。每个星期天他的到来都成为我最欢乐的日子，每个星期见不到他的日子，我会给他写信，他也会给我写信，盼着他的来信，盼着他的到来，让一个星期的日子充满期待。整整高中三年，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我把他们夹在日记本里，胀到日记本快要撑破了肚皮。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中的一封信。寒暑假的时候，小琪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很晚。送他走出我们大院的大门了，我们站在大门口门外的街头还接着聊，恋恋不舍，谁也不肯说再见。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总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不断，扯出一个线头就能够引述无数条大路小道，旖旎迷离，曲径通幽，能够到达很远很远未知却充满着魅力的地方。路灯昏暗，夜风习习，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安静的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聊，一直到不得不分手。望着他向他家住的乡村饭店的大院里走去，背影消失在夜雾中，我回身迈上台阶要回我们大院的时候，才蓦然的心惊，忽然想到大门这个时候要关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门道很长，院子很深，想叫开大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很有可能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当我走到大门前，伴着侥幸的心理想试一试，兴许没有关上，没有想到刚刚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走进大门，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站在大门后面的阴影里，我的心里荡起一阵感动，但是我没有说话，父亲也没有说话，就转身往院里走。我跟在父亲背后，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只听见我和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月光把父亲消瘦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多个夜晚，我和小琪在街头聊到很晚，回来时生怕大院的大门被关闭的时候，总能够轻轻地就把大门推开，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那一幕情景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成为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在我也当上父亲之后，我曾经想，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其实对于我和小琪的交往，父亲从内心是担忧的，甚至是不赞成的，因为在那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年代，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注定他们的后代的命运的结局。年轻的我吃凉不管酸，父亲却已经是老眼看尽南北人，只是他不说什么，任我任性地往前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他怕说不好引起我的误解，伤害我的自尊心，更引起我对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

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两代不同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的人，又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代沟是无法填平弥合的。在那些个深夜当中为我等门守候在院门后面的父亲，当时我不会明白他这样复杂曲折的心理。只有我现在到了比父亲当年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才会在蓦然回首中看清一些父亲对孩子疼爱有加又小心翼翼的心理波动的涟漪。42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父亲在前门楼子前的小花园里练太极拳，一个跟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他因脑溢血去世。我从北大荒赶回家里奔丧，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其实父亲没有什么遗物，只是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儿童画报。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在当地的散文，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配了十几幅图。这或许是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我家有个黄色的小牛皮箱子，家里的粮票等重要的东西，父亲的退休工资都放在箱子里。父亲在时，我曾经开玩笑对他说，这是咱家的百宝箱。打开箱子，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厚厚的一摞子信。我翻开一看，竟然是我去北大荒之前没有带走的小琪写给我的信，是整整高中3年写给我所有的信。望着这一切，我无言以对，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肖复兴。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这份爱最耀眼最宽厚，也让我最愧疚。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is radio talk show.
1: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啊，是在不停地转动着的。那爱思考的小朋友就问豆豆姐姐了，为什么我们站在转动的地球上却不会头晕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啊，就得先从连续不停地转圈为什么会头晕说起。小朋友，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在我们连续不停地转圈的时候啊，会出现头晕的现象，甚至有的时候已经不转了，还是会觉得天旋地转的，自己就不由自主地摔倒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转圈的时候会头晕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耳朵里呢，都长着一种管理人体平衡的器官，叫做麋鹿。麋鹿里面呢，装有淋巴液。当人体在转动的时候，这些淋巴液啊，就会随着头的旋转而流动，产生冲击，使麋鹿的神经细胞发出信息，把人体运动的运动状态报告给大脑。人在连续转圈的时候，麋鹿也会因为连续受到刺激而产生过度的兴奋，就会产生头晕了。那有的小朋友就会问了，那芭蕾舞演员在跳舞的时候会连续不停地转好多好多的圈，为什么不会头晕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平衡训练，耳朵里面的麋鹿啊，早就习惯了这种连续的旋转，所以啊，芭蕾舞演员在旋转的时候是不会头晕的。好了，我们知道了连续不停的旋转会让我们感到头晕。那地球一刻不停的在旋转着，我们站在地球上为什么不会感到头晕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们都知道啊，地球呢是一个很大的球体，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很大的地球上。因为地球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我们呢都会被这种吸引力紧紧地吸在地球的表面上。另外啊，地球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物体，相对于这个大物体来说，我们是无法感觉到地球在变化，在旋转的。不论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地球自转，它都会转得很平稳，所以啊，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因此就不会头晕了。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虾，头顶长鼻孔。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为其事，勿佞巧；刻薄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接下来，豆豆姐姐向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凡是开口说话，首先要讲信用，欺骗或者是花言巧语又怎么可以呢？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言多必有失。凡讲求实实在在，不要讲那些不合实际的话，刻薄挖苦的言语，肮脏不雅的词句，以及街头无赖之徒的习气，都要切实戒除。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任礼部尚书兼中书令，此人能书善画，但品德败坏。他嫉贤妒能，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讨好卖乖的本领。他竭力奉承唐玄宗，并且使出种种手段讨好唐玄宗的嫔妃以及心腹太监，取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和人接触时，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净说些动听的善意的话，但实际上他非常阴险狡诈，常常暗中害人。有一次，他装作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世之说，华山出产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以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李世之信以为真，连忙跑去建议唐玄宗快点开采。唐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儿我早知道了，不过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儿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唐玄宗被他这番话打动了，认为他真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李世之很不满意，渐渐地疏远了他。就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的本领，做了长达19年的宰相。世人如此评价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这句话后来演化为成语"口蜜腹剑"。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二集。
1: 8岁女孩雷梦拉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朝校车车站走去。她的手里捏着新橡皮擦，脚上穿着新凉鞋，浑身都充满了开学第一天的兴奋。此时，雷梦拉的脑海中回响着爸爸唱的那首充满希望的歌。他想到了爸爸的新兼职，爸爸要坐在一辆叉车上面，在仓库里来来回回地按照订单搬运橙汁、豌豆、冻鱼条和其他冷冻食品。爸爸称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小帮手，因为仓库里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在0摄氏度以下，爸爸就要穿上厚厚的衣服来御寒。雷梦拉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他想着，要是爸爸去教别的孩子艺术，他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想到这里，他决定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接着，雷梦拉想到，姐姐比崔喜去了另外一所学校上学，在那里比崔西可以上烹饪课，不过要是他的小妹妹再闯祸，他就爱莫能助了。雷梦拉走进车站，突然想起来新学校最大的一个优点，在那里没有一个老师知道她是比崔西的妹妹，老师们都很喜欢比崔喜，他又机灵又讨人喜欢。以前姐姐和雷梦拉一起上格兰伍德学校的时候，雷梦拉总有一种感觉，老师们一定在想，雷梦拉为什么不能像她的姐姐那么听话呢？雷梦拉走到车站，看到豪伊已经等在那里，他的奶奶和小妹妹薇拉珍也来送他。豪伊正打开他的饭盒，看看他今天中午在学校会吃什么，然后他抬起头来对雷梦拉说，嘿，穿上新凉鞋，你的脚丫子更显大了。豪伊的奶奶马上说，嘿，我说豪伊，怎么说话可不礼貌。雷梦拉低头研究起自己的脚来，豪伊说的没错，但是他的新凉鞋为什么就不能让他的脚显大呢？他的脚长大了呀，穿不了以前的鞋子了。雷梦拉并没有生气。豪伊4岁的小妹妹薇拉珍在一边炫耀地对雷梦拉说，
2: 今天我就要上幼儿园了。
1: 他穿着背带裤和 T 恤衫，耳朵上还戴着他妈妈的旧耳环。薇拉珍呀，自以为自己很漂亮，因为他奶奶总是这么说，雷梦拉的妈妈也这么认为。的确，薇拉珍干净整洁的时候是挺漂亮的，因为他是个健康的孩子，但是他自己呀，可不觉得他自己的漂亮是那种健康美，他认为他就和电视里

0: 那些成熟的女人一样漂亮。雷梦拉试着对薇拉珍表示友善，毕竟一家子人还要指望她呢。她纠正说，嗨，你去的不是幼儿园，薇拉珍，你说的那是托儿所。薇拉珍狠狠地瞪了雷梦拉一眼，这眼神呀，他是太熟悉了。薇拉珍大声地说，
1: 我上的就是幼儿园，幼儿园就是小孩子待的地方。
2: 哦，天哪，保佑这孩子的一颗童心。
0: 他的奶奶说着，和往常一样，面露喜色。校车来了，雷梦拉等了他整整一个夏天。小小的黄色校车停到路边，雷梦拉和豪伊假装习以为常的样子爬上了校车。雷梦拉心想，
1: 我要像个大人一样。
2: 早上好，我是汉娜夫人，你们的校车助理。
0: 坐在司机后面的一位女士对他们说，
2: 哦，孩子，请往后面找空位吧。
0: 雷梦拉和豪伊在校车两侧各自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散发着让人心安的清新气味。雷梦拉很害怕城市里那些大型公共汽车上混杂了香水味道的汗臭味儿。
2: 再见，
0: 豪伊的奶奶和薇拉珍喊道，他们朝着车窗拼命挥手，仿佛雷梦拉和豪伊要去长途旅行一样。
2: 再见，
0: 豪伊假装不认识他们。校车刚一离开路边，雷梦拉就感到有人在踢他的座椅后背。他转身看到一个健壮的男孩，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还向上翻着，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胸前印着一串长长的字母。雷梦拉盯着那些字母，试图从里面找出几个短些的词，他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学会这么做了。地球震动，地震，这一定是一个什么球队的名字，他看上去就是那种爸爸会带他去看球赛的男孩。哦，他没有带饭盒，这说明他要去学校餐厅买饭吃。一个成年人是不会骂他臭男孩的。雷梦拉看着前方一言不发，他心想，这个男孩别想毁了我三年级的第一天。砰砰砰，雷梦拉的椅子后面又传来声响，汽车停下来，又上来一群孩子，有的兴奋不已，有的焦虑不安。那个男孩子还在踢椅子，雷梦拉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时候，校车正好经过他以前的学校。多好的老格兰伍德，雷梦拉心想，好像已经离开那儿很久很久似的。
2: 够了，丹尼，
0: 校车助理对那个踢椅子的男孩子说，
2: 只要我还在护送这辆车，就没人可以踢椅子，听懂了吗？
0: 雷梦拉听到丹尼嘟囔了一句什么，他暗自笑了一下，真有意思，校车助理说他在护送，就好像他在保卫着一辆装有金子的马车，而不是在一辆小小的黄色校车上管理一群孩子。雷梦拉 想象着自己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后面还有一群强盗在追赶。他这样想着，直到他发现他可爱的粉色橡皮擦不见了。
1: 你见过我的橡皮擦吗？
0: 他问身边的一个二年级女生。两个人在椅子和地上找了好半天，连橡皮擦的影子也没看到。有人拍了拍雷梦拉的肩膀，他转过头去，那个戴棒球帽的男孩问：
2: 是一块粉红色的橡皮擦吗？
1: 是的。
0: 雷梦拉准备原谅他踢座椅了。
1: 你见过他吗？
2: 没有。
0: 男孩子咧嘴一笑，把帽檐猛地向下一拉。这一笑让雷梦拉再也忍不了了。
1: 骗子！
0: 他狠狠地瞪了那个男孩子一眼，然后把脸转了回去，心里充满了怒气。雷梦拉生气新橡皮擦找不到了，气自己弄丢了它，才让这个男孩子捡走。臭男孩，他心里想，同时心里暗自期望，
2: 食堂给这个臭男孩的是散碎的一块和豆荚须没有除干净的罐头青豆，再给他两块已经酥烂但是果皮又老又硬的苹果块当甜点。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阿曼等国家的18位嘉宾组成中东海湾国家家族企业联盟代表团，走进天竺镇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双方围绕区域发展、产业空间与人文交流开展深入互动，在古丝路精神的延续中续写友好交往新篇。在罗红摄影艺术馆，代表团在光影艺术与自然人文的交融中沉浸式感受摄影艺术魅力。作为天竺镇重要文化地标，罗红摄影艺术馆以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国际化展陈语言，成为展示区域文化气质的重要窗口。代表团还来到天竺企业会客厅，全方位了解天竺镇国门区位优势、成熟产业生态与广阔投资前景。会客厅依托多屏联动视听体系，打造立体化、国际化展示场景，沙盘区域大屏同步匹配讲解内容，动态展示核心地块规划蓝图、产业落地场景与发展前景。专职双语讲解员系统介绍天竺镇整体发展布局、城市配套与对外开放优势，重点聚焦2801地块、港山地块等核心产业载体，详细解读地块区位禀赋、规划定位、产业适配方向、载体空间及落地扶持优势。天竺镇毗邻首都机场，依托国门区位优势，锚定临空服务与国际消费双核驱动发展路径，构建起以临空经济为核心、国际体育文化创意、高端医疗大健康为支撑的1+3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重点布局航空企业总部、新兴金融、高端商业、科创服务等赛道，持续推进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中湾天竺国际小镇、存量空间更新改造等项目，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吸引各类外资与涉外资源集聚。本次活动还设置了4大特色展区，吉祥八宝葫芦、梁山景泰蓝、新天空刺绣3大非遗技艺展位，集中展示了非遗技艺，让外宾近距离感受中式匠心美学与非遗传承魅力。同时，同仁堂医师现场坐诊，为代表团提供中医脉诊、体质辨识、健康科普等服务，多角度展现传统中医药的文化价值与实用魅力。从文化地标到产业会客厅，从天竺镇的整体发展布局到重点地块的具体规划，此次参访行程让中东海湾国家家族企业联盟代表团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天竺镇的国门区位优势、成熟产业生态与广阔投资前景，为双方在未来经贸往来、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基础。记者龚启轩报道。电动自行车因便捷灵活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但部分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违规进入机动车道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今年3月，顺义区某道路上，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由西向东行驶时，时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西向北横穿机动车道，客车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此事故中，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下车推行，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未做到安全驾驶，双方过错最终酿成悲剧。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为图一时方便，习惯直接骑行横穿机动车道，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骑行过街时，车辆可控性变差，应变空间更小，也会让机动车驾驶人难以预判，来不及避让，看似少走了几步路，实则将自己置于高危境地。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人车混行路段时，务必提前减速，时刻留意路边以及横穿道路的非机动车行人。夜间行驶更要加强观察，杜绝麻痹大意，预留足够的反应与避让空间。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通行规则，横过机动车道时必须下车推行，过街前仔细观察来车情况，确认安全后再通行，切勿抢行斜穿道路。道路安全没有侥幸可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应严守规则，互相礼让，共同守护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今年七月，赵泉营镇北郎中村村集体自营的郎中府地酒店完成全面升级，开门迎客。来北郎中游玩的市民可以在这里歇脚吃饭，村民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新岗位，村里自产的农产品也有了一扇从田间到餐桌的展示窗口。记者来到酒店时，总厨曹佳琪正忙着给一条鸭嘴鲟鱼改刀，他要用这条鱼做一道最新推出的招牌菜荔枝玉鲜鸭嘴鲟。鱼来自赵泉营镇的鱼菜共生基地，改刀后与荔枝同烹，鱼肉本就细腻软嫩，入口自带天然鲜甜，再配上新鲜荔枝和秘制酱汁，果香中合着鱼鲜，外皮酥脆，内里滑嫩多汁。主厨曹佳琪透露，他们正在研发一套一鱼三烹七味鲟宴，整鱼分三种工艺烹制，调配七种不同风味。此外，红烧肉也正在烹制，馒头正在锅里蒸着，升腾的热气中都是诱人的香味。曹佳琪说得很实在，我们用的鱼是鸭嘴鲟鱼，是咱们这儿的特色，红烧肉是北郎中出品的猪肉，馒头用的面是北郎中牌小麦面，青菜都是北郎中基地种植的，就是拿咱们当地的好食材，新鲜的食材去做。从田间到餐桌不超过1公里，酒店坐落在北郎中农文旅产业核心区，毗邻北郎中花园会、蔬菜种植基地、农耕园、食品配送和露营基地。来买花的游客逛累了，进门就能吃上一顿本地味道，吃完饭还能继续在村里走走看看。酒店由村集体自营，食材来自村里，品控严格，定价也亲民。酒店有散台包间，还有一个能容纳200人的宴会厅，其更深的价值在于村里自己种的麦子磨成面粉蒸了馒头，自己养的鱼做成了招牌菜，自己种的菜端上了游客的餐桌。一个村集体自主运营的酒店，把产和销连了起来，把农和旅串了起来，也把村民的就业与村庄的发展绑在了一起。今年3月，赵泉营镇文旅产业联盟正式揭牌成立，郎中府地酒店作为联盟单位，成了北郎中村农文旅链条上的重要节点。从花田到果园，从花卉大棚到乡村酒店，一条完整的乡村休闲路线正在成型。郎中府地酒店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食材是本地的，人是本村的，菜是家常的，全部统一打造北郎中品牌。乡村振兴需要大项目大投资，更需要这样扎根乡土，让村民实实在在受益的小事情。记者曹思龙报道。秋高气爽，水岸清风，近日2026年顺义区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及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系列赛事活动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健身成果展示加各领域人才竞速加市级业态融合办赛模式，吸引了全区各界人士共720人参与。活动现场，健身操五类、民族传统体育类、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率先拉开帷幕。健身操五类选手伴随动感旋律起舞，民族传统体育类选手则在一招一式中尽显刚柔并济之美，展现出顺义区全民健身事业的蓬勃朝气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健康跑赛道上，随着发令枪响，各组别的跑者纷纷冲出起跑线，他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沿着水岸赛道奋力向前，迸发出昂扬向上的活力。比赛特别设置了人宠赛道，参加比赛的萌宠们萌态尽显，他们与主人默契配合，欢快奔跑，呈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鲜活画面。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仁和镇零点沸腾舞蹈团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健身操舞类冠军，健身气功协会海运新一队获得民族传统体育类冠军，赵月东、李晶获得10公里国际人才健康跑冠军。 赛场之外，文体旅商农融合主题市集同样人气十足，后备箱经济、宠物社交等新业态齐聚亮相，宠物零食、顺义农产品、非遗手作等摊位前人头攒动，完赛选手和观赛市民纷纷驻足选购拍照打卡，水岸清风见证每一次冲刺，运动笑脸点亮城市活力。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顺义区将持续打造多业态融合的全民健身新场景，推动全民健身从广覆盖向优供给、重规模向重实效转变，不断增强市民健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诈骗分子的套路不断花样翻新，诈骗手法屡屡升级换代，让不少人感慨防不胜防。别怕，骗子套路虽多，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为您总结了以下这些应对方式，一定要记住：远离电诈，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

0: 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岛，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遭遇电诈如何正确应对？如果生活中您不巧真的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应该怎么做呢？别慌，记住这三步正确且快速止损的方法，学起来。一，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警方会帮你对相关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及时拦截，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二，梳理收集相关证据，准确完整记录骗子的聊天账号、账户姓名、双方的聊天记录等信息，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如在 ATM 机转账的凭条、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的截图，转出转入的时间、账户、转账方式、转账次数以及金额等，保存完整并打印好。最后一步，你需要尽快前往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现场报案，在这里你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询问笔录，提供相关证据，在警方调取固定好电子证据后，对手机中的聊天语音、涉诈 APP、 涉诈网址或短信进行删除。切记，一旦发现异常或感觉到不对劲，立刻停止给对方转账。若有人声称能帮你追回被诈骗资金，不要相信，以免二次受骗。七大反诈利器，助你一臂之力。上面的反诈秘籍都记住了吗？下面这七大反诈利器，保护自己，助你一臂之力。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安装，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一定要接听，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一定要看，反诈名片对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号码进行标记和来电提醒，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查询本人名下手机电话卡数量是否有被盗用等情况，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一证通查2.0，查询本人手机号码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4元1学业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2廊4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

0: 得嘞，
1: 走吧。
2: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单说贵宾，听韩玄相的一说，佟林岭的一大帮人来了，要说他一点都不紧张，那是唬人呢。他心里头也缩了一下，心说话，佟林呐，这家伙名誉太大，那简直把他说的神乎其神。一出事，在来风镇掌打铁背龟雷春，雪地玉贝勒，地坛会二侠，在来风镇会斗展翅金雕铁掌李，大闹山东朝富林，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灵隐寺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大闹铁扇寺，会紫面伽蓝佛祭慈，铁面伽蓝佛祭圆呐，逼死了白莲教的二教主，大闹八卦山，会斗李坤李太极，巧献五绝艺，穿桑林会斗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终于把司徒朗给制服了。3月3亮标会上巧献三绝艺，武宗13派81门的人公推佟林是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他那脸也露得太大点儿。不过佟林这人还有自知之明，他没干，让给旁人。究竟佟林怎么想的，不得而知。这次奉旨西巡，做了年羹尧的随行委员，要查办四川，扫平剑山蓬莱岛。这佟林的胆子得有多大呀？那蓬莱岛都是什么人，他心里头有数了。那大侠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剑山的大帅，剑山的3个军师，云台大剑燕普，无形大剑莫欺雨修，清风道士杜清风，号称云台3大神剑。能耐都多大，佟林能不知道吗？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可见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今天到了我的庙了， 我口口声声要跟佟林比武，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心里他没底呀。但是慧斌呢，感觉他自个儿学艺五十年，比佟林的年纪都大得多得多。就从这一点来讲，我未必不是佟林的对手啊。尤其我腰中缠的十三节墨虎鞭，压盖武林天下绝伦，我就不相信胜不了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他仗着这点本钱，所以呢仗着胆子来迎接佟林。在山门这儿彼此见过，天已经亮了，看得特清楚。他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面大汉，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头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斯牛豆包大洒鞋，发辫在脖子上盘着，两颗眼睛是锃明刷亮，在面前一站稳如泰山。往后一看，有年轻的，有老头，他一眼认出来了，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王老侠可跟他是多年的熟人了。啊，慧斌一看，呵，帮忙的够硬的啊，起码都是个侠客呀，看来今天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斗。慧斌想的是紧行两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对面来的可是佟侠客佟海川吗？佟林一看这主可够凶的，现在还犯不上太得罪他，先礼后兵，他能把解药拿出来这是最好不过了。佟林想到这儿，一躬扫地，不才正是佟林，今日来的鲁莽，望求大和尚海涵佟某有礼了。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我后边这些人是，来，我给介绍介绍。介绍二侠李元、侯大侠、邱佩宇、南侠，啪啪啪都给介绍了。到了王十五这，老王头乐呵呵过来了，海川呐，不用介绍了。我跟慧斌长老老朋友了，我说老伙计，还认识你这个老哥哥吗？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挺好吗？哈哈哈哈，一别数载，老哥哥风采不减当年呐，您老人还是这么精神。今天能跟佟侠客一起到了我的笔庙，我是非常欢迎啊！里边请，里边请。你听着，这多客气，净说拜年的话。进了禅堂了，大家分宾主落座，慧斌命人献茶，小弟兄们站在老侠客们身后，佟林头一个坐下了。慧斌呢坐到佟林的对面，老道韩玄属黄花鱼的溜边儿， 站到挺远的地方听着。贵宾落座了片刻之后，首先说话：“佟侠客，不用问，你的来意我很清楚，是不是来要解药八宝莲花露？”佟林点点头：“大和尚，单刀直入，痛快，痛快。”我就专为此事而来。大和尚，如果你能大发慈悲，看在佟某薄面之上，把八宝莲花露交出来，我拿着回去给钦差大人治好了眼睛。大和尚，你放心，我以人格担保，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这事就算过去了。大人要怪，我可以解释，您还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您还是这里当家人，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叫他过去。你我咱还交个朋友，如果大和尚可以赏脸，将来到了北京，到了我家，我一定盛情款待。不知长老意下如何呀？哎呀，贵宾一看这佟林不错呀，这小伙子说话出于至诚，这不是演戏，说的是冠冕堂皇，心里头想的是另一回事，看得出不是那么回事，这是发自肺腑说的实话。按理说这佟林竟跟着雍亲王胤禛了，他要有意的冒坏，嘴角一歪歪，雍亲王给他做主，什么事儿他干不了，他叫谁活谁就活，叫谁死谁就死，叫谁发财就得发财，叫谁倒霉就得倒霉。尤其现在他跟随年羹尧随行的委员呢，二号钦差大臣，在年羹尧面前他也是说一不二。哎呀，看来佟林不是那种人，不愧是个正人的君子，心里的很受感动。但是贵宾又一想，我把这大话都说出去了，炮也放出去了，你说佟林这一来三言两语，我就把解药给了他，这玩意儿自己也对不起自己，让别人背后得怎么谈论呢？所以和尚想罢多时，这才说：“佟侠客，既然您来了，各位赏脸也来了，咱就把这个事情啊，都说清楚。我跟佟侠客一无冤，二无仇，我又不是剑山的人。”我跟他们是两回事儿，可我恨的是谁呢？是老侠客师铎师金生，矛盾是从我们俩身上引起来的。这老头胡了挖秃的，拿我的徒弟当他的徒弟了，结果把我徒儿高飞耳朵给削掉了一个。你说我是当师傅的，我能不挑理吗？我能置之不理吗？结果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我这个好朋友，此人就是韩玄，就那老道。他呢偏听偏信，听了高飞一面之词，没去找师铎师金生，结果 到了公馆，用着木箱把粘的人还有俩人吧眼睛给捉上了，打算想借刀杀人。回来之后我知道了，我把他们狠狠地扇刺了一顿。我认为这是张冠李戴毫无关系，没有这么干的，但木已成舟成了既定事实，想改也改不了了。我怎么想的呢？我有罪，这也可能叫纵图行凶，把大人的眼睛给捉伤了，犯下弥天大罪。但是我呢没心说是逃避罪责，没那意思，我可以领罪，但有个先决条件。佟侠客，我不止一次说过了，我想见见您，我想把您请到我的庙上来，肯定您是个盲人，不能赏我的脸，怎么办呢？借这理由请您来一趟，认识认识庙门。另外我想在佟侠客台前学几招，我跟您领教领教，不管我胜还是我败，只要比完了八宝莲花露我双手奉献，不但把药给您，我还敢奔公馆跪在钦差大臣的面前我就领罪，怎么处置我都行。佟侠客，能不能赏脸呢？佟林冷笑了一声，大和尚，这么说你是非想跟佟林比试不成了？哎，我有这意思，就看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了。佟林一看话已经说得顶风了，看得出这和尚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这番话来，就想浮皮潦草的敷衍搪塞不比看来是不行啊。可佟林正在犹豫没做正式答复之前，二侠侯杰挨着佟林坐着，侯杰在这些人当中跟佟林的交情是最好，老头心肠最热呀，方才听慧斌一说的火早就压不住了，这会儿老头真站起来了，把大秃脑袋一拨了，哎，慧斌，要不知的内情的人听你这番议论似乎有些道理，要知的内情的人听了你这番话简直是胡说八道，极其无理。你方才说了你恨的不是佟林，跟粘的人毫没关系，你恨的是老侠客石金生误伤了你徒弟，把你徒弟耳朵给削下去了。咱先说这件事儿，我们问过石老侠客，为什么你认错人呢？什么事引得你那么大的火气把耳朵给削掉了？老侠客说了，他去看望朋友回来，夜半三更发现面前黑影一晃，老头以为是坏人在后头跟着，结果这个人果然是个坏人。到了一户有钱人家宅上面，非偷即盗，还没等作案呢，让老爷子把他抓住了。一开始老爷子认为是自己的徒弟王环，等砍完了发现不是王环，是你徒弟高飞。咱们就事论事，你徒弟放觉不睡他干嘛去了？ 夜半三更，夜入民宅，想干什么？谁好人干这种事儿？十多十大侠，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慢说砍他的耳朵，砍他的脑袋是应该的，他自己是好的。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石大侠觉着自个儿有些内疚，认错人了吗？提着礼物三番五次上庙上要找你解释解释，结果你避而不见。有这事儿吗？你还逮着理了？你徒弟不干好事儿，叫人家做警告把耳朵给削下去了，有什么不对？你奔着娟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觉得你很有理，很有理的？这是七错之一。七错之二，你纵容你徒弟拿着什么啄木箱进了公馆，把棉的人眼睛给啄伤了，犯了什么罪？你刚才说了，你开始你不知道，你把责任都推给妖道寒玄。即使这是真的，后来你知道了吧？既然你知道内情了，你就理应该把解药拿出来，赶奔公馆面见我兄弟佟林，把事情解释清楚。你把药一献给大人，治好了眼睛，你这也算有具体的赎罪表现。哦，你没那么办，你说的倒挺婉转。你说嘛，心里感觉都不安然，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会会我兄弟佟林，用这种办法把我兄弟请到山上来比武较量。我这叫什么道理？连小孩都不信。这是七罪之二。七罪之三，我说慧斌长老，出家人我认识的太多了，你们这行人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什么晨钟暮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什么大开善门普度众生，胡扯，骗人。让他这番话

0: 说的惠斌火往上撞，惠斌噌就站起来了。我说二侠客，我说两句话您别不爱听，我今天冲的是佟林佟侠客，我冲的是王石谷王老哥哥，我可不是冲你。你觉着你是个二侠客，觉着你威震山东，觉着你挺了不起，你在我惠斌的眼里头你百妈不是。要冲着你，你连我的庙门你都没资格进，你在我的面前夸夸其谈，大话吓人呢、啊、什么抓差办案，我要怕我不做，我做了就不怕。我希望二侠可自尊自贵，免开尊口，乐意在我这待着您坐一会儿，不乐意待着土豆搬家你给我滚。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九十二点九兆赫。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估计大家会注意到，但凡大家聊到经济金融类的话题的时候，总有一样东西绕不开，什么呢？黄金。其实不光咱们中国人，放眼世界，似乎大家也都在关注黄金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和黄金有关的一段共和国往事。那是在1973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收到一封来信，这封信建议国家把储备在瑞士银行的外汇取出来，大量购买国际市场上的黄金，用来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这封信引起了李先念的高度关注，因为写信的人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陈云。提到陈云，估计大家都知道，这可是我们党内数得着的了解经济的领导人。既然是他提出的建议，那大家当然要重视。不过对于买黄金这事儿，估计各位应该都有这样的常识，最适合买黄金的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是金子最便宜的时候，而且最好能够赶上金价最低的时候买，也就是咱们所谓的抄底。既然陈云建议国家买入黄金，显然他已经判断出那会儿的国际金价已经到了谷底了，正是抄底的好机会。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陈云是怎么判断出国际金价跌到底了呢？美国一手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个让美国人无比骄傲的体系为什么说崩盘就崩盘了？陈云又是如何精准地把握了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他的这项建议对国家的财富安全又起到了怎样的保障？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陈云抄底黄金的智慧。在给您讲述陈云抄底黄金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际局势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和黄金脱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估计有朋友听得有点晕，您别着急啊，我慢慢的给您解释。这话呀，得从1944年开始说起。就在那一年的7月，美国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召开了一场有4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这个国家在会后签署了3个协定，建立起了一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个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的国际货币市场里，美元和黄金挂钩，定价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换句话说，就是美国要求参与这个体系的成员国，以后大家互相之间做生意的时候，都用我的美元来结算。这个体系就此确定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您要觉得还是晕的话，我再来打个比方啊。每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货币，不是吗？那国与国之间做生意的时候，必须要先进行货币的兑换。我要买俄罗斯的天然气，那就得拿人民币先去兑换卢布。日本要买我们的蔬菜，那就得拿日元来换人民币。这就导致各国的钱换来换去挺麻烦。这个时候美国他就跳出来了，说啊，你们大家伙互相之间做生意啊，干脆使用我的美元得了，省得大家伙来回换钱了。当然了，你们也肯定担心一个问题，那如果我美国自己玩命的印美元咋办呢？毕竟货币它就是纸啊，我想印多少印多少，印了美元出来了再给你们买东西，那大家伙不都吃亏了吗？没关系，我美国做出庄严的保证，承诺美元跟黄金的价格挂钩，也就是说咱们前面说的每盎司黄金锁定在35美元的价格。 你们随时可以用手里的美元以这个价格从我美国换取黄金拿走。就算大家伙对我美元不放心，那您对黄澄澄的金子您应该放心了吧。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那就算是美国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些成员国们为什么能够心甘情愿地用美元做生意呢？您得回想一下，这个体系出现的时间节点，那可是1944年。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可是大家展望一下战后的世界，就不难发现，除了美国，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一片废墟。至于这个时候的美国，黄金储备占了世界的2/3，工业生产能力占了全球的1/2。也只有他有能力成为全世界生产各种商品了。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经济能够给全世界兜底，那接受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确实方便。至于人人都担心的货币贬值问题，美国不也是承诺了锁定汇率了吗？还能够拿出美元来换黄金，而且美国牵头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给那些没有美元的国家提供贷款。一句话，在那个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各国所能面对的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对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那都是心甘情愿接受的。然而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忽然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这也就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忽然间宣告破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它对于我们中国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其实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

他就带着一种先天性的缺陷。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有个叫特里芬的经济学家总结出了这种缺陷，他拿自己的名字给他命名，叫特里芬难题。特里芬发现黄金跟美元锁定这个事儿，要想持续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美国一直向世界各地买东西，也就是持续的输出美元。可问题是，大家拿到美元以后没有用，只能够反过来跟美国买金子，这就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的流失。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这种黄金流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经历了一场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财政赤字越发的严重，导致他不得不通过加印美元的方式来缓解危机。美元越印越多，而美国的黄金却越来越少。那再想要保持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显然就做不到了。另外，世界其他国家在经历了战后重建以后，经济逐渐复苏，大家手里头也就都有点钱了。可是人们放眼世界，发现国际局势依然不太平。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乱世收金银，太平收古董。既然这个世界不太平，那大家第一选择当然是持续买黄金了。这样的结果使得美国的黄金流失更加严重。终于到了1971年前后，美国扛不住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发表讲话，意思就是让美元和黄金彻底的脱钩，以后大家得按照国际市场的金价来进行交易。另外，固定汇率也不能保证了，美元开始贬值了。说到这儿，估计大家可能感觉到了，美元开始贬值，那就意味着美国的那些盟友们手里的美元变得不值钱了，等于是美国结结实实的坑了自己队友一把。可是话说回来了，当时的中国跟美国还处于断交的状态，这事儿对咱又有什么影响呢？虽然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啊还没有恢复，但是中国政府手里也有美元。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有进出口贸易，虽然我们的贸易伙伴基本上都是和苏联、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在当年美元已经成为了世界货币，所有人都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中国当然不可能独立在这个体系之外。就算是我们不乐意，别人也会用美元跟我们买东西。既然我们手里头有美元，那当然也会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了。那在这种国际金融动荡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做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了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封陈云写给李先念的信。在那个年代，信息交流远不如今天发达，陈云是怎么意识到国家应该用美元购买黄金的呢？他又是如何推断出买入黄金的最佳时机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陈云之所以能够做出应该在这个时候抄底黄金的判断，或许是来源于他的职业敏锐力。您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里，陈云可是少有的长期主抓经济工作的人。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担任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全面主持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财经工作。他推出统一管理外贸和稳定金融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了边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抗战胜利以后，陈云又被中共中央派往了东北根据地，领导主持那里的经济工作。当时的东北可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拥有一系列大型城市。陈云面临的一个巨大艰难任务，就是在这些大城市解放之后，对他们进行接收，并尽快地恢复工业和经济活动。解放以后，陈云更成为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统一

全国财经稳定物价，主持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陈云的这些履历，各位应该能够感受到，他是真的了解经济规律的。1966年以后，因为种种原因，陈云被下放到了江西南昌。尽管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利用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特别是密切关注当时的国际形势。他的女儿陈伟华就记得，当年父亲写给自己的信里，专门建议自己订阅一份参考消息，这样才能够更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儿。你想吧，陈云都要求自己的儿女要关注国际大事了，那他本人可不是更以身作则了吗？1972年7月，陈云恢复了工作，加入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总理制定经济和外贸领域的重大政策方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直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应该使用国家的外汇购买一些黄金，尽快地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这件事儿一定要干，而且要抓紧时间干。这一方面是因为黄金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的财政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的中国拥有的黄金数量实在是太少。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许有些印象，我们曾经给您介绍过，在国民党政府退败之时，蒋介石将国库里数百万两的黄金以及大量的白银和外汇秘密地运往了台湾。换句话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库中的黄金储备所剩无几，而当时的中国国内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南方的许多地区还在进行剿匪，北方的工业中心还要恢复生产，不久以后我们还要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上一仗，到处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面对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和集中黄金资源，比如成立了央行的黄金储备局，统一管理黄金事务。他们一方面收购兑换民间的黄金银元，另一方面就是向土地索取，换句话说，就是加大挖矿的力度，提高山东、东北一些黄金产区的产量。总之，经过了20年的努力，才算让中国的黄金储备有了点起色。还是说回陈云的故事吧，作为一直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他对于中国黄金储备的情况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同时他也意识到此时正是使用外汇购买黄金的大好时机。这个结论来源于他的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是美元还会缓慢地持续贬值。到1973年7月，陈云先后3次跟外贸部的相关人员进行座谈，他当时就指出，因为美元跟黄金的关系已经被切断，而且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美元一定会持续下跌。只不过陈云也不赞成当时国内一些人的观点，觉得美元会跟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无休止地跌下去。陈云是用数据说话的，他认为美国现在的生产力占了全世界的30%，用生产托底，美元就不会一跌到底。更何况美国政府也开始了政策干预，美元的下跌态势会开始减缓。至于买入黄金的时机，陈云算了一笔账，当时的世界黄金产量是每年2200万吨，价值在35亿美元左右，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增长在300亿美元。考虑到世界各国都把黄金看作是经济的压舱石和稳定剂，大家习惯性的去把这两个数据画上等号，就算考虑到国民生产总值可能有周转循环和重复计算的因素，那这商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超黄金的产量的。从长远来看，黄金的价格趋势还会持续上涨。既然大家都知道金价还会涨，那美元还会跌，那个时候我们不去把手里的美元换成金子，还等什么时候呢？尽管有了这样的判断，陈云还需要更多的依据来说服中央和相关同志。那么

0: 在此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陈云坚持买入黄金，对我们的经济安全又会起到怎样的效果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晚年的陈云曾经给别人写过一个条幅，上面一共15个字，写的是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工作的方法总结。不为上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不为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重点其实是落在为实上。换句话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来研究处理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至于说交换比较反复，则只要做好调查研究，多角度思考，反复比较，最终选出一个最优的方案。拿买黄金这件事儿来说，陈云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但是他还是召集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们，请大家系统地收集了当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5年的货币发行量、黄金产量、外汇储备等大量的经济数据，用这些数据说话，证明了黄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人类公认的硬通货，黄金价格长期来看必然上涨。之后，陈云就提出了购买黄金的建议。平心而论，这个建议在当时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有些金融领域的同志对此就持反对意见。他们觉得把钱存在银行里边有利息，而且如果换成了黄金，就等于让一笔巨款沉睡在国库内，不合算。面对这种反对声，陈云则是耐心地给大家解释了自己的逻辑。首先来说，这种操作是保值而不是投机，考虑到未来金价还会上涨，升值的空间是必定超过银行利息的。另外，黄金是流动性极高的战略资产，关键时刻随时可以变回现金，有这些金子在，等于是给国家的财富上了一道安全锁。最终，陈云的远见和坚持说服了大家，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这一建议，只是有关部门抓住时机，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分批购入了大量黄金。不得不说，陈云的这个决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1970年代，中国的黄金储备从最初的700万盎司迅速地增长到了1280万盎司，几乎是增加了1倍。这笔沉甸甸的黄金在后来的岁月里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您比方说，它成功地对冲了美元持续贬值带来的风险，守住了中国外汇储备的购买力，也确实如陈云所说的那样，它为国家财富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波堤。多年以后，陈云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自豪地回忆起这段往事，他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他始终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是绝对必要的。今天，我们如果回望这段历史，会发现陈云在1973年立足买入黄金的决策，远不只是一次成功的抄底，这是一位深谙经济规律的战略家，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十字路口，为国家金融安全抢先做出的谋划和布局。这笔宝贵的黄金储备不仅在当时守护了国家的财富，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坚实的信用基石和金融底气。它或许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的决策者永远应该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深远的战略眼光，只有这样才能够穿越眼前的迷雾，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未来。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不久之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的是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了，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他虽身经百战，他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之后，彭德怀回忆说，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12000人击溃敌30000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1000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40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地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的形势。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阻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头部，并且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地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道怎么了的黄克诚弯下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等到黄克诚重新地戴上眼镜的时候，他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经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40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来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军政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是他27岁的生日。年轻的红军师师长躺在了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18岁加入国民党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了朱德的部队。1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之后，晃动着一支空袖管的洪超担任了4师的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领4师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师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 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管儿，哭成了一片。

0: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2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系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处在开路先锋的位置上。1934年10月21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彪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彪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急促的脚步声。耿彪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彪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地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彪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虎皮，离这里近10公里呢。耿彪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越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的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儿。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越军追上了。越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步军装，个个都带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彪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虎皮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彪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有才叫来，细致交代了任务。因为王有才是广东人，所以耿彪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要猛打猛冲，但是不要强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有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塞的啦塞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在距离碉堡10几米远的地方，王有才开始用广东话向越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旁边冲啊杀呀一通的乱叫，结果果然把越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越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越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虎皮发动了冲锋，并且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位于赣州西南的虎皮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越军的碉堡上。因为越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越军打跑之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地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越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棉被。这几床丝棉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彪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他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他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 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21日，第一军团26团的一个连占领了金鸡，11团占领了新田，第三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白堡，60-16团占领了韩防。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22日，第一军团击溃了从崇实、板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的2个团。第三军团占领了桃江以东的平石，第八军团在平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澳头背、大陇方向前进。23日，在第九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一军团在平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三军团顺利地占领了与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埠。24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占领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的各个要点。1934年10月25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

0: 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汇集，所以看上去如同大杂烩。16、18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转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17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2000人，机枪20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巨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查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5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的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做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因为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没什么动作。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关于前沿军情的电报到了。
1: 赣匪主力为135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晋两线之东北地区，既有伪一军团12师及35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封属安西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
0: 22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了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开始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个重要的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没有及时的报告。25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10000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的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江，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经有上100公里了。红军正迎接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了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而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50多万的重兵，9000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无数，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往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之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除了苏区就折向了西南，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的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经和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了。如果毛泽东走萧克的那条路，朱毛红军将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100,000元，献其首级者赏洋50,000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10,000元。1934年的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000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是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
1: 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亦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上南断定，唯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安、遂川、汾、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新店云桥、河涧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1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路抽集12个团集结龙岗。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周、惠两李、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李，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慈修、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0: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的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上都在他们的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地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
1: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钦义，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伏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军委26日。
2: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萧复兴。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父亲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父亲，不知有什么事情已经这么晚了。父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外面有人找你，就又走出了房间。我读中学以后，父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杂将磨蒜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和我讲话越来越少，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其实原因很简单，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初三那一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团，和他更是注意划清界限和阶级。父亲显然感觉得出来，更是明显地和我拉开距离，不想被我当成批判的靶子，当然更不想影响我的进步。因此他和我讲话的时候显得十分的犹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索性少说或者不说。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起初没有认出是谁，定睛一看竟然是小琪。她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们是小学同学，她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从南京转到我们北京的学校的。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立刻在她向我打招呼挥手的瞬间闪现。我们学校有几个乒乓球台子，课间十分钟是同学们抢占台子的时候，每人打两个球，谁输谁下台，让另一个同学上来打。那个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常常能占着台子打上好多个回合。那天上来的同学劈头盖脸的就抽了我一板球，让我猝不及防，我忍不住叫了声够厉害的呀，抬头一看是个女同学，就是小琪。小学毕业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突然间她出现在我家门前，这让我感到奇怪也让我惊喜。看她明显长高了许多，亭亭玉立的是少女时最漂亮的样子。她来我们大院找她的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忽然想起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随便来找我，纯属于挂角一僵。但那一夜我们聊得很愉快，坐在我家旁边的老槐树下，他谈性甚浓，当时距离现在有50年，谈的别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他说暑假跟他妈妈一起回了一趟南京，看到了流星雨。我当时连流星雨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很好奇问他什么是流星雨，他很得意地向我描述着流星雨的壮观。那一夜月亮很好，星光璀璨，我望着夜空，想象着他描述的壮观的流星雨，有一些发呆，对他刮目相看。谈不上阔别重逢，但是少年时期的三年正是人的心理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回想起来却显得很长。意外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接上火。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友谊从那一夜蔓延到了整个青春期。 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直到我们分别到北大荒插队，整整五年的时间，从16岁延续到21岁。从那个夜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会到我家找我。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个破旧的方桌前聊天，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窄小的房间被一波又一波的话语膨胀，一直到黄昏时分，他才会起身告别。那时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他要在晚饭前返回学校，我送他走出家门，因为我家住在大院的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趴有人的影子，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个人，那眼光如芒刺般落在我们身上。我和他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我送他到前门22路公交车站，看着他坐上车远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由于他的到来变得格外的美好，而让我期待。那个时候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忽略了周围的世界，尤其忽略了身边父亲和母亲的存在。所有这一切，父亲是看在眼睛里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他过来人的目光，他当然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一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小琪的家就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上，和我们大院相距不远，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但是那个大院和我们居住的清朝年间建起的老院完全不同，不同的原因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拉花水泥墙，红漆木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悬雕的五角星，这便和我所居住的那种广亮式带门簪和门墩的黑色老门老会馆拉开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那里，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一点却根本忽略不计。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点是表面，却是直通本质的。因为居住在那个大院里的人全部都是解放北京城之后进城的解放军军官和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个被称作乡村饭店的大院是解放之初拆除了那里的破旧房屋新盖起来的，从新老线看，和我们的老会馆相距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父亲的眼里，这样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从各自居住不同的大院就已经命定。我发现每一次我送小琪到前门回到家，父亲都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却又都欲言又止。那时以我的年龄和阅历，都无法明白父亲曾经沧海的忧虑。我和父亲也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

坐在车里抽烟，想哭泣又怕被人看见，收拾情绪换

有一天弟弟忽然问我，小琪的爸爸是老红军，真的吗？那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老红军是在电影《万水千山》里，在小说《七根火柴》里，从没有想过老红军就在自己身边。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问他从哪里听说的，他说是父亲和母亲说话时听到的。当时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的心理，后来在我长大以后我清楚了，我和小琪越走越近的时候，父亲的忧虑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头头在整我的时候，当着全队人叫道，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萧复兴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两个父亲，两个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后来我问过小琪这个问题，他说是，但是他并没有觉得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他只是说当时父亲在江西老家十几岁没有饭吃，饿得不行了，路过的红军就给了他一块红苕吃，他就跟着人家参加了红军。他那样轻描淡写，在当时所谓高干子女当中，他极其平易，对我一直十分的友好，充满着温暖的友情。即使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有些干部子女的趾高气昂、居高临下。那时候我喜欢文学，他喜欢物理，我梦想当一名作家，他梦想当一名科学家。他对我的欣赏，给我的鼓励，表露于我的友谊和感情，伴随着我度过了青春期。说心里话，我对他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而美好的感情。每个星期天他的到来都成为我最欢乐的日子，每个星期见不到他的日子，我会给他写信，他也会给我写信，盼着他的来信，盼着他的到来，让一个星期的日子充满期待。整整高中三年，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我把他们夹在日记本里，胀到日记本快要撑破了肚皮。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中的一封信。寒暑假的时候，小琪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很晚。送他走出我们大院的大门了，我们站在大门口门外的街头还接着聊，恋恋不舍，谁也不肯说再见。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总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不断，扯出一个线头就能够引述无数条大路小道，旖旎迷离，曲径通幽，能够到达很远很远未知却充满着魅力的地方。路灯昏暗，夜风习习，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安静的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聊，一直到不得不分手。望着他向他家住的乡村饭店的大院里走去，背影消失在夜雾中，我回身迈上台阶要回我们大院的时候，才蓦然的心惊，忽然想到大门这个时候要关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门道很长，院子很深，想叫开大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很有可能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当我走到大门前，伴着侥幸的心理想试一试

兴许没有关上。没有想到刚刚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走进大门，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站在大门后面的阴影里。我的心里荡起一阵感动。但是我没有说话，父亲也没有说话，就转身往院里走。我跟在父亲背后，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只听见我和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月光把父亲消瘦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多个夜晚，我和小七在街头聊到很晚，回来时生怕大院的大门被关闭的时候，总能够轻轻地就把大门推开，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那一幕情景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成为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在我也当上父亲之后，我曾经想，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其实对于我和小琪的交往，父亲从内心是担忧的，甚至是不赞成的。因为在那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年代，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注定他们的后代的命运的结局。年轻的我吃凉不管酸，父亲却已经是老眼看尽南北人。只是他不说什么，任我任性地往前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他怕说不好引起我的误解，伤害我的自尊心，更引起我对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两代不同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的人，又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代沟是无法填平弥合的。在那些个深夜当中为我等门守候在院门后面的父亲，当时我不会明白他这样复杂曲折的心理。只有我现在到了比父亲当年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才会在蓦然回首中看清一些父亲对孩子疼爱有加又小心翼翼的心理波动的涟漪。42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父亲在前门楼子前的小花园里练太极拳，一个跟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他因脑溢血去世。我从北大荒赶回家里奔丧，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其实父亲没有什么遗物，只是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儿童画报。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在当地的散文，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配了十几幅图。这或许是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我家有个黄色的小牛皮箱子，家里的粮票等重要的东西，父亲的退休工资都放在箱子里。父亲在时，我曾经开玩笑对他说，这是咱家的百宝箱。打开箱子，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厚厚的一摞子信。我翻开一看，竟然是我去北大荒之前没有带走的小琪写给我的信，是整整高中3年写给我所有的信。望着这一切，我无言以对，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肖复兴。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这份爱最耀眼，最宽厚，也让我最愧疚。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3: 座椅上。 This is Kevin Talk.
1: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啊，是在不停地转动着的。那爱思考的小朋友就问豆豆姐姐了，为什么我们站在转动的地球上却不会头晕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啊，就得先从连续不停地转圈为什么会头晕说起。小朋友，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在我们连续不停地转圈的时候啊，会出现头晕的现象，甚至有的时候已经不转了，还是会觉得天旋地转的，自己就不由自主地摔倒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转圈的时候会头晕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耳朵里呢，都长着一种管理人体平衡的器官，叫做麋鹿。麋鹿里面呢，装有淋巴液。当人体在转动的时候，这些淋巴液啊，就会随着头的旋转而流动，产生冲击，使麋鹿的神经细胞发出信息，把人体运动的运动状态报告给大脑。人在连续转圈的时候，麋鹿也会因为连续受到刺激而产生过度的兴奋，就会产生头晕了。那有的小朋友就会问了，那芭蕾舞演员在跳舞的时候会连续不停地转好多好多的圈，为什么不会头晕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平衡训练，耳朵里面的麋鹿啊，早就习惯了这种连续的旋转，所以啊，芭蕾舞演员在旋转的时候是不会头晕的。好了，我们知道了，连续不停的旋转会让我们感到头晕。那地球一刻不停地在旋转着，我们站在地球上为什么不会感到头晕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们都知道啊，地球呢是一个很大的球体，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很大的地球上，因为地球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我们呢都会被这种吸引力紧紧地吸在地球的表面上。另外啊，地球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物体，相对于这个大物体来说，我们是无法感觉到地球在变化，在旋转的。不论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地球自转，它都会转得很平稳，所以啊，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地球在转动，因此就不会头晕了。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头顶长鼻孔，喷出大水花，猜一猜他是谁？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刻薄语，会污词。市井气，切戒之。接下来，豆豆姐姐向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凡是开口说话，首先要讲信用，欺骗或者是花言巧语又怎么可以呢？话说得多不如说得少，言多必有失。凡讲求实实在在，不要讲那些不合实际的话，刻薄挖苦的言语，肮脏不雅的词句，以及街头无赖之徒的习气，都要切实戒除。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口蜜腹剑》。唐玄宗时，李林甫任礼部尚书兼中书令，此人能书善画，但品德败坏。他嫉贤妒能，凡才能比他强、声望比他高、权势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他都不择手段地排斥打击。对唐玄宗，他有一套讨好卖乖的本领。他竭力奉承唐玄宗，并且使出种种手段讨好唐玄宗的嫔妃以及心腹太监，取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和人接触时，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净说些动听的善意的话，但实际上他非常阴险狡诈，常常暗中害人。有一次，他装作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世之说，华山出产黄金，

反而对李世之很不满意。渐渐的这样，李林甫凭借这套特殊的本领做了长达19年的宰相。世人如此评价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这句话后来演化为成语口蜜腹剑。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二集。八岁女孩雷梦拉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朝校车车站走去。她的手里捏着新橡皮擦，脚上穿着新凉鞋，浑身都充满了开学第一天的兴奋。此时，雷梦拉的脑海中回响着爸爸唱的那首充满希望的歌。他想到了爸爸的新兼职，爸爸要坐在一辆叉车上面，在仓库里来来回回地按照订单搬运橙汁、豌豆、冻鱼条和其他冷冻食品。爸爸称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小帮手，因为仓库里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在零摄氏度以下，爸爸就要穿上厚厚的衣服来御寒。雷梦拉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思，他想着，要是爸爸去教别的孩子艺术，他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想到这里，他决定先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接着，雷梦拉想到，姐姐比崔喜去了另外一所学校上学，在那里比崔喜可以上烹饪课，不过要是他的小妹妹再闯祸，他就爱莫能助了。雷梦拉走进车站，突然想起来新学校最大的一个优点，在那里没有一个老师知道她是比崔喜的妹妹，老师们都很喜欢比崔喜，她又机灵又讨人喜欢。以前姐姐和雷梦拉一起上格兰伍德学校的时候，雷梦拉总有一种感觉，老师们一定在想，雷梦拉为什么不能像她的姐姐那么听话呢？雷梦拉走到车站，看到豪伊已经等在那里，他的奶奶和小妹妹薇拉珍也来送他。豪伊正打开他的饭盒，看看他今天中午在学校会吃什么，然后他抬起头来对雷梦拉说，嘿，穿上新凉鞋，你的脚丫子更显大了。豪伊的奶奶马上说，哎，我说豪伊，怎么说话可不礼貌。雷梦拉低头研究起自己的脚来，豪伊说的没错，但是他的新凉鞋为什么就不能让他的脚显大

0: 的脚长大了呀，穿不了以前的鞋子了。雷梦拉并没有生气。豪伊四岁的小妹妹威勒珍在一边炫耀地对雷梦拉说，
1: 今天我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她穿着背带裤和 T 恤衫，耳朵上还戴着她妈妈的旧耳环。威勒珍呀，自以为自己很漂亮，因为她奶奶总是这么说，雷梦拉的妈妈也这么认为。的确，威勒珍干净整洁的时候是挺漂亮的，因为她是个健康的孩子。但是她自己呀，可不觉得她自己的漂亮是那种健康美，她认为她就和电视里那些成熟的女人一样漂亮。雷梦拉试着对威勒珍表示友善，毕竟一家子人还要指望她呢。他纠正说，哎，你去的不是幼儿园，威勒珍，你说的那是托儿所。威勒珍狠狠地瞪了雷梦拉一眼，这眼神呀，他是太熟悉了。威勒珍大声地说，
1: 我上的就是幼儿园，幼儿园就是小孩子待的地方。
2: 哦，天哪，保佑这孩子的一颗童心。
0: 他的奶奶说着，和往常一样，面露喜色。校车来了，雷梦拉等了他整整一个夏天。小小的黄色校车停到路边，雷梦拉和豪伊假装习以为常的样子爬上了校车。雷梦拉心想，
1: 我要像个大人一样。
3: 早上好，我是汉娜夫人，你们的校车助理。
0: 坐在司机后面的一位女士对他们说，
3: 哦，孩子，请往后面找空位吧。
0: 雷梦拉和豪伊在校车两侧各自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散发着让人心安的清新气味。雷梦拉很害怕城市里那些大型公共汽车上混杂了香水味道的汗臭味儿。
3: 再见，
0: 豪伊的奶奶和威勒珍喊道，他们朝着车窗拼命挥手，仿佛雷梦拉和豪伊要去长途旅行一样。
3: 再见，
0: 豪伊假装不认识他们。校车刚一离开路边，雷梦拉就感到有人在踢他的座椅后背。他转身看到一个健壮的男孩，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还向上翻着，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胸前印着一串长长的字母。雷梦拉盯着那些字母，试图从里面找出几个短些的词。他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学会这么做了。地球震动地震，这一定是一个什么球队的名字。他看上去就是那种爸爸会带他去看球赛的男孩。哦，他没有带饭盒，这说明他要去学校餐厅买饭吃。一个成年人是不会骂他臭男孩的。雷梦拉看着前方一言不发，他心想，这个男孩别想毁了我三年级的第一天。砰砰砰，雷梦拉的椅子后面又传来声响，汽车停下来，又上来一群孩子，有的兴奋不已，有的焦虑不安。那个 个男孩子还在踢椅子。雷梦拉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时候，校车正好经过他以前的学校。多好的老格兰伍德，雷梦拉心想，好像已经离开那儿很久很久似的。
3: 够了，丹尼。
0: 校车助理对那个踢椅子的男孩子说，
3: 只要我还在护送这辆车，就没人可以踢椅子，听懂了吗？
0: 雷梦拉听到丹尼嘟囔了一句什么，他暗自笑了一下。真有意思，校车助理说他在护送，就好像他在保卫着一辆装有金子的马车，而不是在一辆小小的黄色校车上管理一群孩子。雷梦拉想象着自己正坐在一辆马车上，后面还有一群强盗在追赶。他这样想着，直到他发现他可爱的粉色橡皮擦不见了。
1: 你见过我的橡皮擦吗？
0: 他问身边的一个二年级女生。两个人在椅子和地上找了好半天，连橡皮擦的影子也没看到。有人拍了拍雷梦拉的肩膀，他转过头去，那个戴棒球帽的男孩问，
3: 是一块粉红色的橡皮擦吗？
1: 是的。
0: 雷梦拉准备原谅他踢座椅了。
1: 哦，你见过他吗？
3: 没有。
0: 男孩子咧嘴一笑，把帽檐猛地向下一拉。这一笑让雷梦拉再也忍不了了。
1: 骗子。
0: 他狠狠地瞪了那个男孩子一眼，然后把脸转了回去，心里充满了怒气。雷梦拉生气新橡皮擦找不到了，气自己弄丢了他，才让这个男孩子捡走。臭男孩，他心里想，同时心里暗自期望，
3: 食堂给这个臭男孩的是散碎的一块和豆荚须没有除干净的罐头青豆，再给他两块已经酥烂但是果皮又老又硬的苹果块当甜点。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4: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5: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呢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多云见阴。前半夜呢是有分散性阵雨的，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傍晚一直到前半夜是有分散性降水的，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5: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希望您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尽量选择绿色环保的方式来出行。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在这浩瀚的新世界，好奇心理让您的生活充满好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共同为您带来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敬请关注。

0: 北京时间16:10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五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肖老师，欢迎肖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我是肖老师。
2: 非常的欢迎肖老师又一次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会跟我们分享哪方面的话题呢？
1: 今天我们关于分享一个阅读的吧，因为正好也临刚刚开学，然后在暑期呢，我们也做了一场关于这个家庭的讲座，因为也面临着开学的一个焦虑呀，家长来自工作的压力呀，孩子来自上学方面的一个辅导的压力呀，做了一个阅读方面的家庭讲座。今天我们正好就借着这个在书页之间啊，重新遇到自己，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
0: 哎，我觉得正好符合我们这个阅读季的这个主题，比如说上周的时候，豆子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开学季厌学，不想上学怎么办？我觉得有的时候读书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是的。为什么今天想在书页之间讲重新遇见自己呢？因为有的家长也是在焦虑。不仅是这个孩子啊，就是说，哎呀，你怎么不看书啊？你怎么不学习呀？你每天要多看书啊？但是首先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就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说啊，我们有没有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啊？有没有阅读？在阅读当中，你找到一些什么乐趣呀？我们因为什么阅读啊？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次在这个讲座当中，我给大家提了个问题，就说最近一个月能看过书的人请举手。然后现场呢，我看到了星星点点。然后接下来我又问了一个，在一整年当中，我们能够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读过一本书的人，请举手。结果我就看星星没了，就剩点点了。然后这个大家现场特别的安静啊，然后结果呢，我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最近有没有说因为在别人的一个情绪啊，别人的一句话啊，你受到什么影响啊？然后哗，现场我看到了一片森林，就大家的感触特别深。那这个阅读和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关联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几个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本身先说啊，就我本身不太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尤其是最开始刚刚步入工作的时候，我首先觉得这个阅读是压力，我把它当做了一个工具，就当做一个被动的，就是我必须要学习我相应的这个专业的基础知识呀、内容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来从第一个话题，阅读是工具开始，
0: 阅读是工具，
2: 这好像符合很多人的那种的心理的感受，就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就是经常听到就是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家长可能不停的跟我们说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2: 对，然后我们好像看书就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然后而且更多人可能现在就是尤其是已经工作之后，我们也会把书籍当成自己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不用什么东西之前我从来想不起来去看它。
0: 对，
2: 那就请咱们肖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书籍它是怎么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心情的。
1: 刚才主持人说就是说这个我需要的时候我才去会看啊，在我年轻的时候也刚刚开始工作呀也是这样的，包括上学的时候为了考试去读书，工作的时候为了专业去读书，然后为了自己这个一些这个方面专业的领域啊，一个的这个升级呀，然后去看书，就是读不进去，不是读进去的那种啊。但是呢，现在我通过读书，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读书并不是说把别人的知识搬到自己的脑子里。如果你真的是纯为了说知识，或者是说我要去填补一些东西，你去读书，那你肯定是读不进去的，你会把它看作为是一种压力。但是呢，就像举例来说吧，为什么把它形容成工具箱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工具箱在这儿放着，可能今天我需要扳子了，我拿来扳子用一用放进去了，明天我又需要锤子了，我拿来用一用然后又放进去了，后天我可能觉得需要钳子了，那你的工具箱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当你再提起这个工具箱来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很沉重很有压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举例把这个工作箱，我们就举例说水管，家里的水管爆了，如果我们日常把这些工具箱里的工具利用好了，那即使我们水管在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日常经常维修维修，我们拿扳子来检查检查呀，或者是我们拿钳子来紧一紧呐，就即使当我们的水管爆了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它是不是也不会一下子就把甚至把家里淹了呀，或者是到这个来及时维修都来不及的这种情况下 啊，哎，就水都淹过一地了，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不会一下子到可能不太好容易收拾的那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讲读书啊，就像这个水管一样，或者是家庭日常维修一样，就是不要把东西我们全都积攒在一起，你自己就会认为是一个压力。你把你的这些工具充分在日常当中利用好，哎，那我今天读的这本书，哎，我读到它对于我现在当下的这种情况啊，在我们心里叫此时此刻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感想，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哎，这个就 OK 了。我们并不是说非得要把它读到多专业呀，或者是非得要读到我一定要把它能考试考到多少分啊，哎，我们换一种读书的这种思路，嗯，这就是一个读书的方法。
0: 嗯，其实我们经常讲养成一个阅读习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性的作用。
1: 嗯，
0: 也包括家里面也是一样，你拿小时候来说吧，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记事的时候去小伙伴家，他们家就会老师的那个家具会有个书架，
1: 嗯，
0: 甚至有个书柜，然后你会对上面的书很多的感兴趣，比如说小的时候最开始看的什么四大名著，西游记，我一定先选这个看怎么三大白骨精的是吧，然后在后面再看什么一定，然后后面再看水浒，再看三国，最后再看红楼梦。我觉得男生可能会这么选，
2: 而且一般就是即使女生先看了《红楼梦》，也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们是看不懂里面的很多情节和故事的。
0: 对啊，就是每个年龄段在看这个四大名著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成长。那你像家里面通常是四大名著居多，对吧，就是因为咱们都有习惯，就比如说这书我买了，虽然看完了，虽然以后可能我不看了，但是不能卖。这个是家里的这个值钱的宝贝啊，再看别的书一样一样的去学。
2: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阅读习惯对于孩子来说是怎么样的，你像家里摆这些书了，家长不是说故意摆了让孩子去看的，而是孩子主动去翻的时候，他慢慢就有这个习惯培养起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习惯是好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去的朋友家里面，他们家一本书都没有，都是杂七杂八各种各种的哈，这个电子设备等等的，咱不是说它坏哈，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家庭这个氛围包括家里面这个物件的东西啊，对一个孩子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1: 是的。既然大国老师这个提到我们孩子的一个阅读哈，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因为有的家长也问到我们说，那我们到底适合读什么样的书呢，就说孩子他适合读什么样的书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给到的建议，我们没有固定的答案，我们不能说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就是每一本书它的这个包括作者的书写肯定都是根据他当时的环境情况啊，哎，来写了一部这样的这个书籍，然后才来这个出品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讲适合自己的适合当下的就是最好的。那什么叫适合自己适合当下的呢，就比如说像一些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尤其是这个再年轻一点的愿意看这种豪门的呀啊，或者是人生逆袭的呀，哎，读完之后呢不仅没有让我们觉得哎情绪平稳，或者是让我们的视野广阔，反而还给我们带来了情绪问题，就哎呀为什么我的生活不是豪门呢啊，为什么我就没有那样的生活呢，或者是哎呀为什么你看人家创业失败了人家就能逆袭又成功了，为什么我又做不到呢，哎呀我怎么就这个创业失败了呢，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并不能说这个书籍不好，只是说这个书籍不适合我们当下来阅读。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当下阅读的这些书籍就是要适合我们自己当下的这种情况。
0: 哎，
2: 那我也有一个问题啊，特别好奇想问一下小老师。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在给孩子去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去帮孩子做一些选择。比如说我说我最近在网上刷到说卖哪系列的书特别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然后我一看又什么国内国外的经典名著啊，又或者说这是哪个位作家推出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新书。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不自觉的说想把这些书全都买给孩子。那从您的角度上来讲，您更推荐孩子们先从一些比较经典的国内外知名的这样的名著来读起，还是说尽量的先让孩子去选择一些他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去阅读呢？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哈。这个呢我们也要去这个根据当时的情况和环境而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马上就要面临去考试了，我们可能这个咱们俗话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我们必须去读一些相应类的知识类的书籍了。但是在日常如果我们作为培养一个长期的阅读习惯来说啊，我建议还是要以孩子的阅读兴趣为主的啊。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就是说他非常的喜欢读这个漫画书，家长就觉得哎呀漫画有什么用呢啊，里面就科幻类的 啊，这个什么这个太空类的、宇宙类的、科技类的和知识不太相关的哈。但是这样的这个书籍，我们要想说你培养的孩子是什么？因为阅读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这种习惯，首先想让他长期去坚持下来，我们先要从他的一个阅读习惯开始。而且还有一个，这个阅读并不是说只是孩子单独来完成，就是我们不能把阅读当成一个任务啊。就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讲到过，说这个阅读哈，就是说它就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它的意义在于哪里？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对于我们心理上来说啊，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或者缓解一些情绪。但是呢，我们不能把它当作 KPI 来读，就是像咱们最开始讲到我必须要完成什么，或者说我必须要用于工作呀，用于学习哈，就是不能把它当作 KPI。 就是我们家长要引导孩子读书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家长和孩子共阅，可以不是同一类的书籍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固定半个小时，我们今天就是阅读的时间，或者是说孩子阅读完了之后，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茶余饭间的时候哈，和孩子去以谈心的方式啊，这就是看你来问了。就读完这个书，我们可以问问孩子，哎，今天你读的漫画你对什么感兴趣呀？或者是你读到某某某个环节、某某个片段，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你最近遇到了什么相关的这样的感受吗？哎，这个就弹出来了孩子的一个感受。如果你要是问孩子，哎，今天你都记住什么啦？今天读了什么内容啊？读了几页呀？读了几段呀？孩子会选择回答哪个问题？
0: 对，哎呦，这个有个启发哈，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就是尤其教育孩子这个阶段啊，咱们刚从小说开始说，那孩子长大一点了，会跟父母交流说话的时候，很多爸妈会做一件事情，干嘛呢？讲睡前故事，
2: 对，
0: 哄孩子睡觉，对吧？然后呢，慢慢孩子都懂了以后啊，比如说爸爸今天给你讲白雪公主和小矮人的故事啊，听过了，换一个。你会发现，哟，他记住了，对吧？然后这时候可能爸妈会干嘛呢？习惯性的，那我给你讲下一个。但是像刚才您讲的那部，对于他启发这一段，可能没真的没有启发出来。你比如说啊，爸爸讲过了，那这故事到底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应该跟他有一个互动，跟他问一下，这样更利于有他对于他这个读书有更多的启示。
1: 对，就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理解，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孩子去识别。这个内容当中的一些利弊啊，就是说好坏在里面。因为任何的一个东西，我们还是说不是说这个书籍不好，内容不好，只是说它里面有一些内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利弊不适合于我们当下的这种环境。因为咱们每个人的生活还有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三年大家保持不变，我们三年一点情绪都没有吗？对吧？哎，这个是说咱们谁都做不到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家长共读，或者是在茶余饭这个饭间和孩子们去沟通沟通啊，就是能够帮助孩子去识别他当时当下这种情况的一个感受，还有对于内容当中的一些鉴别，就是一些什么东西是适合我保留的，一些什么东问题是适合我需要考虑的啊，我们要这个保留出来孩子的这种他能自己去辨别的一个能力，而不是说我们灌输式的啊，我们灌输式的说教式的，这个就有点像咱们讲到这个非暴力沟通里面了。
0: 你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呢，现在如果我问很多家长朋友说，孩子在能够识别一些这个图文书的时候，那么当他自己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带他亲自去过书店，让他自己主动的去选择他喜欢的图书？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吧，肖老师。
1: 对，是的。所以就是我最近因为我看书也在改，然后呢我最近就特别喜欢刚才咱们讲到四大名著哈，我最近其实作为女孩子来说，对于文史类的东西是不太感兴趣的。我原来尤其在上学期间就讲历史都是懵懵的，这是谁和谁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可能觉得那个历史离咱们遥遥这个无期，是很远的一个这个过程哈。但是最近我通过在读历史，给我一个非常深的这个感受，就是说它不仅是历史，就是它能更照见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理，就是我会觉得它不仅是别人的样子，就是也能反映我现在当时当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啊，就包括我沟通的一个方式啊，或者刚才咱们举例说这个人生大家都有这个失败的经历，比如说我们这个升职 或者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创业，对吧？嗯，像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就是的，他在这个公司同时是三个人啊，大家同时毕业了，一起进到这个公司的，结果有一个人呢就做到了高管，然后他呢这两个人虽然说在不同的部门。

0: 太熟了，在同一个部门可能不太好相处，然后前一段时间来找我做咨询，就说啊，我就是看不惯他，做高管能怎么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跟感受，但是呢我又不是不行，我是不愿意啊。哎，后来通过我们咨询就是聊哈，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客体关系，就是我们不能把别人的升职或者是别人的这个不如意我们来带到自己的这个身上，就是我们来做好当下的自己就可以了。嗯，那为什么别人的一个这个升职会对你有触动呢？啊，这个也是他的
1: 影响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书中也能够帮助我们放松我们的整个人的这个心灵、心理。
0: 嗯，对，是的，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就是说不仅看见别人的经历、别人的人生，就是说我们其实也能照见自己。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朋友，后来我们通过聊这个做心理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我们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后来他好了之后，我们聊天啊，然后他也说，他说嗯，是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感受这个特别的这个深哈，就是说。我们在心理学里边有一个讲叫这个叙事疗法，就是说改写这个故事，就是说怎么样的让这个去改写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第一思维，就是说，讲到刚才咱们最常见的这个客体的这个分离啊，就是说别人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解释，啊，就是你的想法，就是讲到说他看到同事的这种升职，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呢？啊，我就升不上去了，我是不是就没有用啊？啊，我是不是就觉得我自己就不可以了？我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啦，那我就每天这个混日子吧。哎，当我们分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自己的一个想法，这就是叙事的一个改写，让他认知有一个这种重构。啊，慢慢他自己就觉得，哦，那我可以。那我们换一种问法，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做到？我还能做什么？哎，他通过这些，哦，那我是不是可以，哎，我最近我先从一个什么什么事情开始做起，然后我慢慢再做到我下一个事情，就说把一些大任务我们去拆分成这个小目标，你自己能够坚持去完成的这一段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举例我们跑步。我们这个女孩子都特别爱减肥，对吧？非常喜欢这个出去跑步减肥，但是呢，坚持一段时间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但是呢，我们就说把这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去把它拆分成小任务。首先，我每天坚持，我吃完饭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要穿鞋出门到楼下。别看这一个小任务哦，其实有的人能够坚持一年下来都很难。可能今天我突然之间有事情啊，算了，哎呀，还得下楼，多麻烦呀。放弃了，我明天可能因为临时有一个事情，哦，哎呀，算了，我不下楼了。哎，慢慢的，后面的跑步是不是也就坚持不下来了？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这种想法，你的一个这个认知一个重构，就是说我们能够从自己身边的一个小事，长期坚持的一个这个能够完成的任务才开始。这样的话，慢慢的，你就会有一个这个认知的一个重构，这是算是一个长期慢慢改变的一个过程。
2: 就好像我们说带孩子一起来阅读是一样的啊，每天你要坚持被跟孩子阅读的话，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哦，原来这个童话故事不光光讲的是这个事儿啊，可能你也会觉得从中长大了一些许多，懂得了很多一些道理。
1: 哎，你知道现在我不是每天晚上都要陪我这个不到2岁的孩子读绘本吗？然后我就发现，在讲一些这个绘本，有一些经典绘本，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看的一些童话故事，你会发现，就成人再一次的去读起来这些童话故事的时候，你的感受可能跟小的时候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时候，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了。但是总之就会觉得说，我只要不停的努力，然后我最后就能够变成白天鹅。然后现在我们作为成人的视角，可能我们就会比较现实一点，然后就会去考虑说，他之所以变成了白天鹅，是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一颗天鹅蛋。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可能照见自己，就会告诉自己，就是每个人他可能会经历一段低谷啊，然后逐渐的才看清自己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呐、等等的。就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即使很简单的一本书，我们放在不同的时间段再去读的时候，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就像是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就拿《红楼梦》来说吧，你初中读、高中读、长大了读，不同阶段读的话，它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对吧？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他就是他跟他好了，他跟他有矛盾了，他跟他怎么样了？其实这会儿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个成长、长大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主题一样，在书页之间重新遇见自己，你会发现，哎，这个时候我读这个书好像跟以前理解的又不一样了，对吧？就好像自己也在成长，是一个过程的。那我特别想

0: 问问肖老师，您除了专业的书籍以外，您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什么？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1: 我最近读的就是这个微习惯。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说坚持，因为随着现在工作的内容比较多，然后这个确实是这个持之以恒的事情做的会比较少了，就跟咱们刚开始讲的这个讲座，就说问谁能一年从头读过一本这个完整的书哈。然后还有一本叫唤醒心中的巨人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改变都是这个非常大的，就是能让我们更有这个动力。就是这个动力我们来源于什么，就是首先呢要就是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大任务大目标去拆解成你力所能及能够去完成的这个小目标。通过这个书呢，我最近也是一直在坚持。然后就像刚才大国老师讲的，不同的书在不同的时候读的不一样。我在读这个非暴力沟通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亲子关系我要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我就想怎么能跟孩子好好去说话。但是我现在再读这个非暴力沟通呢，就是以我专业的角度上再来去读的话，就是它能更延伸到这个不仅是亲子关系了，家庭关系、夫妻关系都是这个更延伸的方面会比较广泛一些了。所以咱就说这个读书，我们刚才讲是工具箱，还有这个读书它也可能是作为我们这个医药箱。它就是更能在这个日常当中使可去提醒我们，也作为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容器在里面。
0: 那您会不会比如说把您觉得不错的书主动的推给您的家人，尤其是孩子？这书不错，一会儿你读一读啊。你会这样吗？
1: 我会不是直接就是给到他，我会跟他讲一下。就是说今天妈妈读到了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我觉得里面有一点啊让我是觉得很 OK 的，就是你想不想尝试去看一看啊，或者是你有没有最近你想读到的某一点，就是你觉得你很 OK 的书也推给我看一看。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讲到又回到咱们非暴力沟通，是你作为一个评论还是作为观察和孩子沟通的一个这个方式。如果你要说我今天读了一本书很好，你要不要去看看，孩子是看还是不看？是不是我们第一印象就想到了，如果他不看，这孩子是不是不爱看书，是不是他觉得我给他推荐的书不好？如果这个孩子要看了呢，那他喜不喜欢，能不能看得进去，他每天坚持看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起到了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也是说为什么我说咱们这个阅读不仅是工具箱，也是我们的一个医药箱，就是情绪的这个一个这个容纳器啊，也是我们的一个桥梁，就是叫共情。这个就是说你也共情到了孩子的一个想法。像有的人会说了，我共情有什么用哈？我还需要别人来理解我，别人来共情我呢？我一天压力那么大，我凭什么要去共情别人呢？我又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我又不是什么圣人呀，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真的是这个对于我们在家庭关系当中啊，是非常这个有这个有用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说讲到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沟通的这个方式，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举例来说，比如说这个我们叫非暴力沟通，它一共有四步啊，就是说观察、感受、需求和请求。就是这一个事情你的需求和请求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去表达它，就是表述它，你是观察到的，还是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直接的一个评判啊？就比如说像男同志，这个经常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下班晚呀、加班都是这个男主外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作为我们妻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说，你怎么这周这每天这三天了都连着10点回家呢？或者是这个我们来想一下，他是评判，还是说是观察？然后比如说我们再换一种问法，就这周连续三天了你回来的这么晚，是有事情吗？
0: 换一种问法，
1: 是观察。我先观察到了你每天回来的很晚，那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前面的就是说你三天了都回来的很晚，这就是一个句号。就是你已经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判定了，就是你有一个这个思维了。就是说我们情绪的这个阅读可以帮我们去识别到我们当下的这种感受啊，这个是我们比如说刷一些短视频就那种快速的刺激是带来就是不能带给我们的这种平静啊，就是书中的这个一份的这种宁静帮我们按下的这个暂停键啊，就其实是我们容纳情绪的一个过程。
0: 也就是说我们从书中可以学到这相关的知识，就像我们说看书是一样的，

0: 我们要么就比如说就我有目的性的，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名医出的一些健康类的这个书籍，我买了看完之后我要把这个知识分享给我的家人，对我的生活有帮助。我要么呢就是觉得哎呀，最近我两口老吵架，是我说话太冲了吗？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那我看看相关的书籍吧，这是有目的性的。要么就是说呢，我对这书单纯就是感兴趣，就买了之后放在这儿，我看也好不看也好，我就放在这儿，偶尔翻一翻也是可以的。就总之当你达到了一个自己想主动去读书这个习惯的时候，就比你一夜不翻强很多。
1: 哎，是的，而且你在买它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无缘无故去买它的。比如说我们走进书店，那么多的书，成千上万本，我们无论是仔仔细细的去观察某一类的书籍也好，或者是我进去了，我就对这个，比如说文学类的呀，或者是散文类的呀，或者说历史类的呀，诗歌类的，无论我对某一种的去感兴趣，我只要能拿下它来，我去看一两页，最后下定决心我能去买它，这个就是适合你自己。因为像刚才咱们讲什么叫适合自己，可能就是你当时当下的这种情况，它某一个标题呀，或者是画面当中的某一个场景啊，哎，触动了你当时心里的这种想法，这个感受。所以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书的这个暂停键，其实它就代表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自我当时的一个觉察能力。就是可能我当时当下的这种感受，我是需要这本书的，或者是我需要它的书名，或者是我需要它的这种场景，或者说作者续篇当中的一个书本的一个介绍，哎，触动到了我。这个就是，但是自我觉察并不是说自我批判啊，就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这时候做的不是特别好了，你看人家作者是这么说的哈，哎，是我这个人生的起点，那我人生没起点了，那我看看他是什么起点吧。哎，这个就不是自我的一个批判，就是我看到他说哦，他的人生起点是这样的，那我能不能我的人生起点我怎么做呢？哎，就是又回到了我们说分清事实和解释，或者事实和想法，就是我当下的事实是什么，那我可以从哪方面来去做这个事情。
2: 肖老师刚刚说的这一段话啊，我觉得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看书的时候遇到的一个瓶颈，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很多就是那种比较浅显的心理学的书籍啊，就比如说之前的那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再或者是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啊等等的，以及后来就是我接触到咱们这个非暴力沟通这本书之后，我也感觉到它对我的启发很大，于是我买了一本书叫《非暴力管教》。这本书就是也是看到网上有人在推荐啊，说教育孩子看这本书有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然后直到前一段时间我在教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我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我就找来了这本书，让我开始看，越看越焦虑，越看越焦虑。这是我从小到大以来啊，第一次看一本书，它没有让我把心静下来，反而把我整个人这个情绪的火给拱起来的一本书。就那天本身我是想静下来看一看书，我觉得它能够让我的心逐渐的静下来，就不管说找不找到方法，最起码能让我心静下来。但是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就是越看越焦虑，越看越焦躁，然后我就从那本书当中看到的，就是我感觉看到了一个不好的自己。就如果说看书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您有遇到过吗？一般您怎么办呢？
1: 我也有。那我先提一个问题，你拿到这本书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你来去拿这本书的想法。
2: 就是我怀疑我有这方面的问题。
1: 看，回到了我们第一个问题，读书是工具箱。就是我并不是说拿这个书是想让我自己来平静的，我的第一想法是说这本书我是来解决我当时的这种情况问题的。对，变成了工具箱。对，所以呢你是带有目的性的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你随着阅读，就像我说了，把锤子装进去了，把钳子也装进去了，把扳子也装进去了，所以你会觉得这本书是越来越沉的。但是我们如果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看到里面的时候呢，哎，我们换一种问题，就是我们换一种想法，就是说比如说举例，你看到家里面孩子把屋里面弄得特别乱，你的第一想法，
0: 训他。训他。你为什么又搞？
2: 我的第一想法肯定就是烦。然后我应该不会有其他的行动，目前来讲。就是烦。
1: 哎，烦。或者是我就哎，这孩子真不听话，像我儿子小时候可能就哎，满地的玩具你也不收一收。第二想法，冲动，可能想去揍一下哈。哎，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读到非暴力沟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里面带着的是什么感受， 那我看到这种场景。

0: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嗯，哎，那事实是什么？刚才咱讲到这个，我们这个观察，对吧？哎，观察事实，你的需求和请求，就是它的事实是什么？房间确实是乱的。嗯，那你的需求和请求是什么呢？
1: 让它变成整，又回到很干净的那个环境里面。
0: 哎，对了，
2: 下次别这么乱。
0: 哎，非常好，解释就是说我需要它干净不乱。那请求是什么呢？请求不是评判。嗯，就是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判定哈。哎，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这周三天了，你全都回来的那么晚啊？哎，那他请求是 OK， 那我们要解决这个事情。那哎，宝贝，你看房间这么乱，你要和妈妈一起来整理。嗯，哎，就事实澄清，我们再带着你的需求和请求去做。这个是咱们《毒非暴力沟通》这个书啊，真正带给我们的当时的一个这个感受，或者说应该是一个这个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不能带着情绪，或者是带着你当时的这种压力再去读这本书。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像我刚才说了，书没有对错，但是你读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就建议你先不要去读了。嗯，可能就是你当时当下的这种情况情绪就是不太适合你读这本书。嗯，哎，那我们可以适合读读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读读依恋关系呀，哦，小朋友对妈妈的那种依恋呐，对妈妈的这种母爱呀，哦，哎呀，其实我的孩子还是挺可爱的。
2: 所以换一种类型的书籍，就是这种比较治愈型的，是不是？
1: 你对，你不能看那个了。对，那肖老师，你看刚才这个问题解决了哈，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本书所牵引，什么意思？比如说这本书看完之后，你会陷入到这本书的故事当中，也许它最终是个悲剧，对吧？也许它最终是个这个大家都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的这个圆满的一个结局。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它没有按照你的那个思路去走这个结局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结局你觉得它很惨的时候，你会陷入其中，被它影响很长时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0: 嗯，这个时候就是提到了我们讲到这个成长型思维，就是也是有叫这个创伤后的成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是不同的啊，人生的这个阅历也不一样，经历的事情，就当你会陷到这本书里的时候，肯定是他这个书里面的内容或者是相关的人物关系是会触动到我们的，就是我们才会去陷到这个里面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叙事疗法，就是说要这个重新这个改写啊，就是让你这个认知有一个这个重构，就是我们不能带着它去走，因为这个事实是已经发生了。那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你的需求和请求是什么呢？嗯，对，就是我们要走的这个成长型思维里面，就是去掉你的自动化啊，这个自动化思维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你因为陷进去了，就像刚才这个讲到非暴力沟通，这本书是一样的哈，就是你有点陷到这个书里面，背着他的情绪去带走了，那你肯定是跟你自己当下的这个感受是要有关联的。那我们就要有一个这个成长性，我们不能只光喝鸡汤。咱们现在讲书有好多，比如说哎呀，包括做心理也是，有的人说哎呀，我去做心理咨询了，哎呀，我要去喝鸡汤了啊。这个鸡汤它是要变成有证据有力量的一个坚持，就是说不是说这个鸡汤喝完了之后我们营养就吸收了我们就好了，哎，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读到这个本书里的时候，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自我的觉察，它并不是批判性思维，就是我们不能去批判自己，就是哦，你看我也是这样的，哦，你看，哎呦，他失败了，那我也失败了，你看他没有找到工作，哦，我也没找到工作，或者是你看他成功了，那为什么我没有成功呢？那我真的就是个失败者。这个就是说带着我们自己的这种批判性思维来去看这本书了。如果这种的就是批判性的，那就是我们当下不适合去阅读这本书，就是我们要让换一个思法，就是换一个思路，就是说要认知重构一下。
1: 明白了，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BT 的一个这个 ABC 的一个理论，就是书就是这个事件，然后呢就是你的信念和想法是什么，我们需要认知重构一下。就是哎，那我接下来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接下来能不能使我自己做得更好，然后到最后才是一个结论。就像说了，书其实给我们按下的这个暂停键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情绪容纳的过程，而不是说让我们把情绪屏蔽掉，直接就到

0: 然后各种名家推荐，你就觉得这书一定特别好看。买了之后看了，真的看不下去了。
1: 我也遇到过，
0: 硬着头皮我都看不下去了。就是这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就不想往下读了。然后那书就在那睡觉了。就一睡睡好几年。卖了吧，有点舍不得。对，因为你卖只能卖几毛钱，这是好几十我买来的。不卖吧，就在那结灰了。所以有的时候，但是有这就像跟我们聊天是一样的，你就放过他也是放过你。对吧？你既然看不下去，你卖了也就卖了，你要。要么就卖二手，要么就卖废品，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一个废品，它讲的知识，只不过你可能真的就觉得在看的时候，跟你的这个想法是有些合不到一起去的，或者你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本书的阅读的。
1: 对，是的，这个就是说，书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情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了，就是自己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了，但是呢，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排解，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这个缓解它，或者是说我应该从哪有一个这个出口。其实阅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你真的阅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暂停的，因为刚才咱们讲，它既是工具箱，又是医药箱，对吧？我们不能让它本来从医疗从医药啊对于我们很好的一个事情，然后变成了沉重的一个压力啊。就像咱们刚才讲的哈，这个书籍不仅是照见别人，也是照见咱们自己的，就是说不能把别人的事情变成我们自己的事情，你这个就是说有点受情绪的这个影响了。但是呢，这个情绪呢，就是说去调节，我们可以有几种方式。就首先第一，像咱们说，就当你读到这种，就是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实在是脱离不出来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暂停下来，就是我们识别一下这个是书里的内容还是我们自己现实的情况啊，就是说事实和这个日常和想法，就是说作为一个区分，也是客体的一个分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情绪的训练，就比如说当读到这个的时候，哦，可能感触特别深了，就是书籍对我们有链接，就跟有的人听歌会听到哭一样啊，就是情绪会有一种释放一样，对吧？哎，当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让自己深呼吸一下哈，我们有一个478的这个深呼吸的方法。但是如果日常我们可能不用做成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46啊，就是这个深吸然后再呼气啊，一定要均匀匀速慢下来啊。我们不是说为了去深呼吸而深呼吸，就是说找到一个让你自己能够放松的状态，然后反复的做几次。哎，这回我们再平静下来想一想，哦，这个是事实，还是说是我们的想法，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定义的一个情绪和想法。然后我们再决定这本书是不是继续要看下去，就是适不适合我们当下的自己去阅读。
0: 那肖老师有个问题啊，现在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实体书店的这个经营是一个问题。我们虽然不聊这个话题啊，但是对于现在很多的选择性来说的话，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愿意去拿一本纸质书去读，而是有什么手机一放有声读物，哎，这么一播就完事儿了，选择性非常的方便。睡觉之前他开始讲，我在这听就行了。那其实在纸质书和这种有声书之间，您觉得更推荐哪一种？
1: 我还是更推荐这个纸质书。就是为什么呢？纸质书它能更让我们发起思考。就像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阅读，它并不是说纯喝鸡汤，它让我们是要变成一个这个坚强有力的一个坚持。对，如果要纯喝鸡汤，像说可能听过了，当时对你来说，我知道发生了个什么事情，但是没有我们书中的那份宁静，就是能让你更深度的去思考，就是说给你真正的去按下这个暂停键啊。因为你一听大概可能，哦，这个人的事儿啊事件可能和我差不多，那我当时不能这样去做了。那为什么我们当时不能这样去做了呢？对，就是有一个这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当时在看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我看到了什么，或者说他能让我联想到什么啊，还有这个是事实是解释啊，我当时对于这个我当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有更深层次的去这个有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
0: 我大概理解，就相当于比如说我做了一道菜，我在吃的时候我在品它的味道，我观它的色相，对吧？然后呢我在回忆我在刚才做的哪一步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就那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呢？把这个菜最终打成了糊糊，我直接喝了，吸收营养之后就完事儿了。这个过程我没有享受到。
1: 或者是说听书，就是它的这个速度还有就是你对于它的这种理解，可能有点像咱们用饭菜来说，就是打包盒饭。就是我把这几种菜我都给它放到了这个碗里，OK， 这叫这个菜。

0: 那叫那个菜，这是这个那个菜。但是如果单独的一盘菜端出来，那我们可能会想，哦，那这盘菜，那我是不是可能给它添上点什么？或者说我单独吃它的时候，哎，我觉得它还像什么另一盘菜的这种味道哈，就是给予我们这种想象的空间，还有你自己的这个，像说了这个冥想的一个过程，就是想象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不过确实我自己我是属于比较喜欢看电子书的，
1: 嗯，
2: 就是我的感受是我可能最痴迷于看书那段时间全都是在看电子书，
1: 嗯，
2: 但我指的是我在看电子书，不是在听电子书，就是因为我听电子书对我来讲我是听不进去的，
0: 嗯，
2: 就听一会儿我就容易走神了，
1: 嗯，
2: 然后就有点听天书的感觉，
1: 嗯，
2: 但是去看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电子书，因为我发现它可以利用很多的碎片化的时间来去阅读，
1: 嗯，
2: 比如说在这个通勤的路上可能半小时的时间，要不然我也是刷短视频去度过了，
0: 嗯，
2: 然后但如果说我能够去看书的话，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充电。然后但是确实是刚刚肖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如果说想把这本书吃得比较透啊，能够真正的让你去直达灵魂的话，可能纸质书它来的相对来讲会更加的直接一些。
1: 对，是的，你就好像我们在地铁里面经常看到很多人拿着手机在读小说是一样的。我真的有一次在地铁里面跟别人读，就是我站在他后面，他在前面拿着手机读这个，就是他那一页啊，我连一半都没读完，他就翻过去了。
2: 我刚才刚想说，你能跟上人家速度吗？
1: 跟不上，你知道。然后我在寻思，我在想他是不是读得挺快的？那我下一个月快点读，我跟一跟。然后我加快我的眼神那个速度，结果我刚读到一半，他不是又翻过去了。我就想说，这帮人怎么读的都这么快呀？我都跟不上溜儿都是。但是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反而都倒挺好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种阅读的习惯，还有阅读的书籍，就是咱们刚才也说，包括有的家长也会焦虑，尤其是。这个像开学初或者是刚开学，家长都会说，哎呀，孩子读什么对什么有帮助啊，哈，咱们刚才分享过，就说只要是适合你当下的，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哎，这本书我是可以接受的，都 OK。 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你哪怕走进书店去买的一本书，那你也觉得，哎，跟这个书肯定是有链接的，你不会说，哎，我今天下着班呢，我在路上，像说我正通着勤呢，我突然之间就去书店啦，我就去买一本书啦。它肯定是在你当下的时候是会有一个需求，有一个链接的，你走到书店去，我们会选择这样的书啊。对，因为我最近也是这个，尤其是暑期啊，这个孩子们这个刚开学，好多家庭关系、青少年这个问题哈，也是一直比较忙的，我自己也会觉得，哎呀，好累呀，啊，好疲惫呀，啊，所以刚才就说讲到这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本书哈，就是说讲到了这个一个微习惯和唤醒心中巨人的这两本书，就是说它能让我更好的有一个去坚持，就是我知道，哦，我的累是由什么产生的啊，哦，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屏蔽掉，或者怎么样去替换掉我的这个累啊，不能完全说屏蔽，就是说可以去替换掉我这个累，让我自己怎么做我不够那么累啊，就是不用让我自己感觉到那么累。嗯，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你把这个大任务去拆分成小目标，包括阅读也是的。我现在发现好多这个，无论是成人阅读，像刚才您说的，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它的那个速度，包括有的家长让孩子阅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啊，你这周看书了吗？啊，你今天看书了吗？啊，频繁的在问孩子，就是并没有问到孩子他看书的这个意义啊，你的这种理解啊，只是说像这个咱们刚才最开始讲到的，就把它完成像 KPI 一样的这个任务了哈，哎，就是没有达到说我们今天讲说在书页之间就重新能够看见自己啊，就是我们读书是为了照亮咱们自己的生活的啊，而不是说给我们自己再蒙上一层这个枷锁也好，或者说蒙上一层布也好，让我们感觉到有压力啊，有窒息，那这个就是在读书当中没有起到我们读书的这个意义和作用。
1: 是的，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就是说呢，比如说我可以带着孩子去书店，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给他一个布置个任务，今天一上午的时间我们都在书店待着，然后爸爸给你个任务，干嘛呢？
2: 你这又布置上任务？
1: 对，我就不知道任务干嘛了，就是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在这一上午当中挑出你3本啊到5本的都可以啊，就是数量不限，你喜欢的书，我们买回去。
2: 你跟我母亲好像啊，
1: 是吧？
2: 就是，但是这样造成的就是我很排斥
1: 啊，
2: 所以我现在喜欢的是另一种方式，就是我想去看书去，你陪我，然后你自己随便看，你喜欢你就挑，挑了的话我们就买，你不挑的话那就回家，然后明天我们再来，就这种感觉，
1: 对对，也可以，对吧？
0: 对对对，就是还是一种就是共同探讨。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茶余饭间的时候，我们以这种沟通的方式，以这种聊天的方式，而不是以完成 KPI 这种方式，就是比如说，哎，这周你的书完成了吗？我们这周买的这本书读完了吗？啊，哎，可能那我到下一周是不是又要有一本新书的任务了？或者是我下周是不是又要去购买新书了？啊，就是可能聊一聊，哎，我们上周买的这本书在这个怎么样啊？你读到里面有没有什么感受啊？读到前半段啊，或者是读到后半段啊，你是怎么样的啊？就像咱们说的，就是这个读书它不能替代你的生活，就是但是呢，它可以陪着你一起生活。就是它不能为我们这个遮风挡雨吧，但是呢，就是可以从书里面找到为我们自己能够撑起一小片天空的，就是一把伞也好啊，啊一盏灯也好啊，就是说能够让我们自己在书中的这份宁静当中，哎，做更好的自己。
1: 这就是读书的力量和阅读的力量。
2: 所以它不一定书中有黄金屋，但是它一定能够成为我们面对困难和勇气的一种力量。
0: 是的。
2: 好，非常感谢夏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最后呢，也请夏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说想找您做心理咨询，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您，同时呢与您取得联系。
1: 我们的地址是
0: 顺义区港新家园西区29号楼1层。
1: 我们的电话是
0: 13511097953。
1: 13511097953。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新生活之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感谢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够常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2: 好，谢谢肖老师，再见。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8: 方向上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关于社保的这些问题啊，还有社保其中的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在北京市上过班的外地户籍人员，咱们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或者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年龄时，在北京市按月领取养老金呢，是要满足这四个条件的。
11: 第一个条件就是您最后的养老保险关系啊是不在户籍地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您在北京社保账户呢是一般账户，社保账户是一般账户还是临时账户，这个呢其实是根据社保系统根据规定自动去判定的，咱们个人是没有办法挑的，这也是选不了的。所以您要记得啊，如果想要去参保按月领取的话，那您一定得是一般账户才可以。如果您是外地户口的话，想去判断一下咱们自己个儿是这个账户到底是什么性质呢，非常简单，主要看您第一次在北京交这个社保时候的年龄。男性呢在50周岁前，女性是在40周岁前在北京参保的，那么社保账户呢就是一般账户。如果您是超过了50周岁、40周岁这个年龄段的话，您这才第一次在北京缴纳社保的话，那么这个社保系统呢就会给您建一个叫临时账户。
6: 是的，那第三个条件呢是北京市您最后一个养老保险累计缴满10年的城市。如果您在好几个城市呢都交过养老保险，那北京呢必须得是您最后一个累计缴满累计缴费满10年的城市。累计缴费呢满15年，您在北京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和在外地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加在一块儿，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来说呢最低标准就是15年。那如果以后呢咱们国家出台了一些新的规定新的政策，咱们就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期间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10月1号零时 至2026年10月7号的24时，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的措施。那么现在节目当中呢，将有关的事项通告如下。
6: 是的，首先呢，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北京市、河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第二个呢，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机动车运载危险化学品指定时间、路线、速度报告凭证、机动车运载危险化学品目录以外的其他危险货物指定时间、路线、速度报告凭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北京国家会议中心274号馆的展馆，由北京市人社局联合4部门共同举办了一个就业在北京2026年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为广大毕业生、技能人才、社会求职人员提供精准的对接平台。招聘会会提供优质的事业企事业岗位啊，将近20000个。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发布的相关推文，来免费预约参会，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岗位的信息。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马拉松报名启动。2026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9月17号10时启动报名，持续到9月22号的18时。此次赛事的规模呢是3.2万人。根据赛事组委会的介绍，截至到17号的10时48分呢，北马的报名人数已超10万。
6: 是的，也希望大家有好运能够中签。下面咱来关注一下信用卡外借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朋友之间救个急，借张信用卡呀，帮忙贷笔钱，这是举手之劳。但是呢，如果您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给别人，帮别人贷款转借，一旦发生了一些情况，比如说对方逾期没有还，跑路了，也无力还款，还款的债务啊、罚息、损失、污点信息，这些呢可能都得由咱们自己来承担。所以呢，今天来关注一下信用卡外借的风险，来通过一个案例来看一下。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崔某呢，通过朋友认识了朱某。朱某就说啊，可以帮助崔某去提升信用卡的额度，同时呢自己啊他有这个资金的需求，于是呢就把这个崔某呢就把自己名下的这个信用卡交给了朱某使用，并约定了谁刷卡用钱谁还账单。其实看的感觉是一件小事儿，但是没想到2024年12月份，崔某发现信用卡欠款，银行呢从其名下的借记卡当中自动的扣了46759元。这时候崔某才知道，朱某将信用卡私自的转借给了他的朋友宗某，随后崔某通过微信多次向二人催款，那么宗某呢也是通过朱某或直接向崔某偿还了18838元。那么除了这笔自动扣款之外，信用卡呢还有部分的欠款一直未还，直到后来宗某失联了，这崔某也不得不自行去偿还剩下的这些欠款，还有这个惩罚的这个罚款的这个信息，一共是罚款的利息一共是30267.71元，其中这里边还有一个本金啊是29952.7元，并且销卡。那这事儿搁谁身上都想不明白呀，这肯定得去上法院说道说道了。最后呢，崔某诉至法院，要求朱某、宗某偿还信用卡欠款及利息。
6: 是的，来看一下法院审理。信用卡呢是具有融资的功能，持卡人把信用卡出借给了借用人，实际呢是允许借用人通过信用卡进行融资消费，但是信用卡的额度范围内的资金是不是持卡人的自有资金，也就是说不是咱自己的钱，不能够随意的去外借。但是持卡人和借用人之间呢，这实际上就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 无效。
11: 对，
6: 因此呢，崔某呢把自己的卡借给了朱某来用，双方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就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之后，行为人因为这个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其实从这个案子来说呢，朱某他没有经过崔某的同意就把信用卡转给了宗某去使用，那么朱某呢其实也应该对宗某的这个行为去承担后果的，偿还崔某相应的损失。其实对于这个赔偿的范畴呢，银行从崔某的借记卡当中去自动划了一笔钱，那么宗某在微信当中也表示同意去偿还他们刚刚说的这笔欠款，他也自愿去加入债务，其实应该在他同意的范围内和朱某一起向崔某承担连带清偿的这个责任。那么宗某呢他还了18000多块钱，而朱某和宗某呢还应该连带去偿还剩下的那笔钱。那么这对于这个事情之后呢，崔某也是自行的偿还了信用卡的本金，那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去表明宗某他同意偿还崔某，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朱某应该去偿还。
6: 是的，所以呢不要随意的去外借，因为这样的话会给自己无端带来很多麻烦。最终呢，一中法院判决朱某、宗某连带赔偿崔某27921元，并给付逾期利息，朱某偿还崔某29952.7元。其实每一张信用卡背后呢，都是持卡人和发卡银行之间建立的授信关系。发卡银行呢，会根据持卡人的收入、职业、历史还款记录，给一个综合的评估，才会授予一定的透支额度。信用卡呢，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来用，咱们是不可以出租或转借信用卡的。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像崔某的把这信用卡呢给别人来用，这就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也妨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的秩序。咱把卡借出去之后呢，咱本人还是这个卡的还款主体，所以呢咱不能够确保您借出去之后别人会不会按时去还款，所以这个风险呢是在自己这儿来承担的。所以需要提醒大家，咱们如果把卡借给别人来用，至少会面临三重风险，来分别看一下是哪三重风险。
11: 这第一重啊，就是用款人的还款能力存在着风险。用款人呢，他可能会比如说失业、失信，甚至会再将信用卡转借给更不可控的第三个人。这一旦转借链条上的任何一环崩裂了、断裂了，那么持卡人都将会承担最终的还款责任的，这是你退不掉的一个责任。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个人的征信记录会存在一个异常的风险。逾期还款的信息呢，它会被报送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并且在信用报告当中会保留5年的时间，这可能会影响很多，比如你后续想要买房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但凡你申请到贷款，这个问题都会因为这一段征信而影响你的贷款。第三个呢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存在一个刑事犯罪的风险。如果实际用卡人他是恶意去透支的，比如说套现牟利的，甚至会用于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那么持卡人你不仅要面临的是一个财产损失的问题，还可能会因为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妨碍信用卡管理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6: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知法守法且懂法。
11: 没错。
9: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3: 这花瓶真好看，
14: 真好看，
15: 哇，真好看。
1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2: 一次事故。
17: 哎呦！这谁呀、
18: 啊？哎呀，出血了！
12: 一场灾难。
19: 怎么了？怎么了？
1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4: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未来顺义地区的天气趋势。您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今天夜间至十九日，顺义地区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20日至21日，以多云到晴为主。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5: 再见。
19: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0: 好，知道了。
19: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0: 好好，我知道了。
19: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0: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9: 可是，
2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1: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0: 哎，接。
12: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0: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2: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22: 饭菜都要凉了，
20: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22: 你到哪儿了？
20: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12: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3: 您好，请带好。
20: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2: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24: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2: 老公，你到哪儿了？
2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1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26: 帮助让人温暖，
27: 让人温暖。
26: 帮助让爱延续，
27: 让爱延续。
2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7: 内心
26: 更温暖，
27: 更温暖。
6: 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叫做工伤。其实关于工伤呢，之前我们给大家详细剖析过关于工伤该怎么去申请，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还给大家分享过一些案例。比如说呢，有一位妈妈上班途中去送孩子上学然后再上班，那很多人听到这个，你送孩子上学然后再上班，在路程当中受伤了，这能算工伤吗？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但是法院最后判的是这能够算工伤。所以有时候啊，通过一些案例让我们更加清楚了工伤保险的认定的标准以及它的范围是什么样的。那今天呢，咱来关注一个新的情况，确实是一种非常新的情况、
11: 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6: 简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帮领导搬家受伤了，这算不算工伤呢？
11: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呢，是近期通州法院的审理的一个案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经过。就有一天啊，股东老李呢发微信要求小刘把这个物品呢从老家 啊，就从这个老李家搬到公司。那么小刘呢，就在搬运的过程当中腰部受伤了。后来呢，经过医院诊断呢是腰部软组织损伤。之后啊，小刘就联系公司的相关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及相关的材料。那么申请材料就载明了小刘在公司搬运物品受伤。那么用人单位同意认定为工伤，并且呢也有这个技术公司的盖章和经办人的签字。那么人社部经过调查核实之后呢，依法也做出了工伤认定的决定书，就认定他这个是属于工伤的。
6: 哎，到这儿一切看起来还是挺顺利的啊。
11: 没错
6: 啊，搬东西最后呢受到了这个工伤认定的决定书也收到了，但是呢反转来了。收到了认定之后，公司反水了，觉得哎，股东老李啊现在也不是公司管理人员。你小刘帮老李去处理私人事务时受的伤不能作为工伤认定的标准，你不能算工伤。而且呢，申请工伤认定时所盖的公司印章没有履行内部审批的流程，这属于擅自盖章签字的，这个申请呢不应作为认定的依据。所以呢，公司呢据此诉至通州法院，要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就这么一看，我们觉得公司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啊。
11: 对，搬家嘛。
6: 对呀、啊。
11: 这不能算是公事。那公事是啥？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公事就是比如说我给甲方送个资料，或者是我去这个现场勘察，或者是哎我在单位不是从一楼爬到三楼不小心摔了啊，去比如我这个

0: 这个过程是为了去在这个工作环境里，
1: 哎，对，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啊，我们刚才开头说到那个情况，帮领导搬家受伤算不算工伤？
0: 嗯，
1: 如果是按照公司这个说法呢，股东老李不是公司管理人员，那应该在领导前面要加个帮前领导搬家受伤算不算工伤？
0: 哎，
1: 就这么一说，大伙就觉得，哎，又跟领导不沾边了啊，那这样工伤肯定不算呀。那所以咱们就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审理的，这搬家到底是工作呢，还是属于私人关系的帮忙呢？
0: 嗯，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小刘受伤发生在他搬运物品的过程中，受伤的结果和搬运行为之间是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虽然说咱们刚刚说了，这个就是主张的是这个事务属于老李的私人事务，不是说公司安排的工作，但是法院查明这个公司呢是自然人独资公司，那么老李作为唯一的股东，对公司他是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他做出的相关安排那并不能简单的和公司的这个意志就是分裂切割来算啊。
1: 嗯，是的。
0: 同时本案的物品是被搬运到公司商务接待会议室，所以说从客观上他是服务于公司经营活动的。
1: 嗯，
0: 那么小刘呢又作为行政经理搬运这个物品，虽然说未规定在岗位职责当中，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实这是属于临时性保障性工作，应该属于这个岗位职责的合理延伸。
1: 哎，是的。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认定小刘呢是在完成与公司事务具有实质关联的工作过程中受伤的，
0: 对，
1: 是符合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认定标准。至于公司说的啊，你这个工伤认定啊是私盖公章，没有法人签字，法院认为啊，公司印章的管理制度属于公司内部的管理规范，
0: 嗯，
1: 调整的是公司内部的秩序，不得对抗国家机关的行政确认行为。最终呢，法院作出判决，维持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我们刚才在案件当中也明明白白的听到了，这个是，帮老李把家里面一些东西呢搬到公司会议室，可能也是公司需要用到的一些物品。
0: 没错，
1: 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行为这个动作一开始是没有出现在我们刚才说小刘他一开始的合同当中的，一般不会写这么细，
0: 就没有白纸黑字写进这个岗位职责里，
1: 对，
0: 负责帮领导搬家
1: 啊。那如果合同里面没写的，岗位职责里没有的，受伤之后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呢？
0: 这就说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工作原因的这个，它其实是去评定这个事情是不是工作的范畴了。你看它其实在实践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是说所有的工作任务它都会明确的约定在岗位职责中，你特别像什么行政啊，还有这个什么后勤的综合管理的这些岗位，就是常常会涉及一些临时交接的或者是协助处理的统筹保障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工作虽然说是不是说咱们日常固定的项目啊，但你只要满足了这些因素，那就应该纳入到工作原因的这种判断范畴当中。
1: 是的。
0: 嗯，
1: 那对于劳动者来说呢，咱们在工作当中受伤了应当及时就医，并且呢相关的聊天记录啊、工作安排通知啊、病历资料、现场照片、证据一定得留存好了。甭管您是不是主观认为，哎，这应该算这不应该算，
0: 嗯，
1: 甭管他应不应该算，最后会不会认定，都是要看咱们有没有证据的。随着现在用工呢变得越来越灵活了，什么钉钉啊、微信啊这些软件的工作指令都有可能成为认定工伤的关键证据。
0: 所以说要留好，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咱们应该去履行工伤的这种申报的义务，规范一下劳动用工的管理，就特别是自然人的独资企业，还有那种就是家族式的那种管理的企业，那更要理清就是您个人的事务和公司事务的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避免管理混乱引发一些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1: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文玩玉米。其实今天我看到文玩玉米的时候去搜了搜啊，发现哎长得还确实挺好看的，
0: 特别漂亮，
1: 一根手指长，
0: 嗯，
1: 啊，放在手里可以盘，你盘呢盘的时间越久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透亮，其实就和盘核桃一样，只是盘的东西不一样。
0: 对，一个原理都是用来盘的，
1: 嗯，是的。那像这样的一些文玩玉米呢，它 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同样呢，大家又会想到，哎，这文玩玉米，便宜的可能9.9包邮，还有一些贵的上千上万。你说我去种一茬玉米，这多好啊！就专门种这种小小的文玩玉米。
0: 嗯，
1: 你说这一亩地如果能开出两个。

0: 好一点，品质高一点的，卖个几千上万块钱，那岂不是赚了吗？
1: 嗯，
0: 所以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制定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去跟风种的话，能不能帮助我们增收呢？以及农户去把这片地呢改种为文玩玉米，它能不能帮助农户增收呢？还有就是，如果您真的去种了，背后有可能有哪些风险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其实有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展了这个文玩玉米的这个种植常识。你像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有很多这种店铺，它在销售这种文玩玉米，比如有那个价格就是20块钱四根的玉米盲盒，
0: 嗯，
1: 然后也有这个零售价格几千，还有刚刚我们说上万的这种高端品种。就是玉米呢，看上去其实感觉好像就是咱也不知道怎么去评定它这个品相啊，就是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青的，就颜色很多种混合在一块儿，表面它是会有那种玉石的光泽的。
0: 对，其实看到这些玉米粒的颜色啊，我们并不能分得清它属于哪一种的。
1: 对
0: 啊，有的名字呢叫的也五花八门的，有可能叫什么彩绘山玉米，
1: 对
0: 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这名字呢起的都还挺贴近我们生活的，会让我们觉得哎想买一个来试一试玩一玩。
1: 嗯，
0: 但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些文玩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的玉米，是专门用来制作爆米花的。
1: 嗯，
0: 只是现在呢经过了选育之后，您会发现了这些玉米呢给它把皮去掉之后，它呈现的颜色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还有文玩玉米为什么价格落差比较大，主要是看种类和它的品相决定。
1: 对，
0: 也就是简单来说，也回应了我们刚才说到那问题，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由市场来定。比如说今天我有一个熊猫玉米，
1: 嗯，
0: 哎呦那光泽度特别好，那个头大小也挺好的，唐雪喜欢这个，唐雪来问我卖多少啊，我张嘴一说18000，唐雪一看18000，我得揣摩揣摩，一看色泽各个方面行，他可能就买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再找另外一个人说张三来买，我说18000，他不一定买。他说什么呀，我随便街边买个玉米几块钱一根。
1: 现在市场行价昨天晚上刚买的北京顺义的10块钱六根
0: 啊。对啊，你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由它价值没法有一个恒定。
1: 对，
0: 就是您觉得它值这个价，您就花这个钱就能把它买到手。
1: 嗯，
0: 这是它的价值决定。所以接下来咱们也看一看能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就是您种一亩地的文玩玉米能不能带来收益。
1: 我们来看一下吧，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呢这个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这地儿啊，他就组织了一个试种，然后呢这个采收啊销售啊等等，也就是有这样的一套流程。那咱以这个批发的价格来估算的话，每亩的收益大概在3000块钱
0: 啊，每亩地收益有3000块钱，确实有一定的经济这个效益。
1: 嗯，
0: 其实除了黑龙江，咱们国家多个省市呢都有文玩玉米的种植尝试，比如说像云南、山西、河北、甘肃、陕西都有一定的种植。但是要建议大家的是，风险会有。
1: 嗯，
0: 具体风险在哪儿呢？市场规模相对有限。
1: 对，
0: 就是你看我俩也不碰，
1: 我们俩也不喜欢。
0: 我们在办公室呢简单了解了一下，基本也没人碰文玩玉米。
1: 对这一块还真没有，
0: 市场有限。
1: 对，
0: 还有就是种植和选育需要一定的经验。
1: 对，
0: 你看那五花八门的玉米
1: 颜色啊什么的，
0: 对，
1: 漂亮啊，
0: 你就能知道你这一茬玉米它一定能出吗？万一有一些歪瓜裂枣的呢，卖不出去，
1: 啊，
0: 不砸自己手里了。
1: 而且玉米它是那个异花授粉的，如果你不隔离，不严格控制自交的话，那很多漂亮的玉米就会变成非常普通的玉米，就咱啃的那大玉米棒子。
0: 对，
1: 价格也很受限。
0: 对，这就是风险点。还有风险点是什么呢？
1: 嗯，
0: 文玩玉米的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现在呢流行的文玩玉米的品种呢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定，种子流通呢也比较混乱，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文玩核桃的价格你之前也有短期大幅下跌的情况。
1: 嗯，
0: 包括呢跟风种植的商户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您是不能够预知的，因为种玉米它也得一定周期，您不可能提前几个月就能预知到几个月之后这玉米的走势怎么样。
1: 没错，
0: 所以咱们是要承担风险的。相对于核桃来说，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也会短，但是呢市场波动还是存在的。
1: 嗯，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咱们在种植这个文玩玉米之前，咱一定要去规划好合理的这种销售路线。你种到种出来了挺费劲儿的种出来了，
0: 嗯，
1: 但是你卖不出去，这同样也是砸自己手里的，也是一个赔钱买卖。
0: 是的，
1: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8: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密路与天北路、府前东街与通顺路，然后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地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8: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驾车出行时，如果看到这个牌子，不要随意停车或占用。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

0: 帮助让人温暖，
1: 让人温暖，
0: 帮助让爱延续，
1: 让爱延续。
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1: 更温暖。

0: 欢迎回来，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收短信啊。我曾经呢收到过这么一条短信啊，提醒我呢，这个某某应该是什么运营商发来的信息啊。就说我这个电话号码绑定的积分达到了应该是十几万的积分，提醒我上这个链接去兑换积分。我当时呢大学的时候一看，哎行啊，兑换呗。点进去之后呢，发现很多东西啊，你纯积分是买不走的，你得多交钱
1: 啊
0: 才能给他买走。
1: 就是其实积分就是骗你的，
0: 哎对
1: 啊，得额外再掏点钱，
0: 哎对，额外掏钱。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没有心动嘛，然后就果断退出
1: 了啊。
0: 因为当时那个价格对我来说，我觉得首先它对于我的大学生活来说并不是有实际的意义，
1: 嗯，
0: 买到宿舍也没啥用，
1: 嗯，
0: 其次呢那个钱我在别的平台买应该也能买到一个差不多的，所以这积分呢就多余了啊。但后来呢看到很多网友的分享，说自己也收到类似的短信了啊，然后回过头一看呢，发现给自己发短信的是什么呢，是 I0086。
1: 嗯，
0: 还有的短信发来的是什么呢，是 1OO86。
1: 嗯，
0: 就你乍一看呢好像是中国移动发来的，
1: 但其实呢都是一个大概看上去有点像的高仿。
0: 是的，
1: 嗯，
0: 那这些短信呢，那肯定就是骗局了。如果您按他们的套路去走的话，大概率呢都会被骗。咱来看一下胡先生的经历。胡先生呢就收到了一条来自1068的号码开头的短信的提醒，他说：“您尾号的号码累计积分达到588,990分。”明天就会消失。
1: 头一回看到这样的提醒 啊，
0: 这样的一般来说，按照生活经验来说，这积分呢是一笔一笔的去消失。
1: 对
0: 啊，对，所以呢它不可能就一天之间你所有的积分全清零了。
1: 而且这个明天就消失感觉好接地气的说法，一般都会是于2026年几月几号24时然后消失，一般都会这样去提醒。
0: 对的啊，再还有就是他说这个积分啊明天消失了，不过呢您这58万多的积分可以兑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还附上了所谓的商城的网址链接。
1: 这看着其实挺让人心动的
0: 啊！
1: 这积分咱先不管，关键是可以兑换这些东西啊。那好奇心的驱使多多少少都会哎点一下。
0: 哎，胡先生就点了，把钱呢也扣了啊。
1: 啊！
0: 当时呢在那个商品的界面呢看着这个图片，哎呦，看着还挺高级的啊。但这个型号市场上呢压根没有，页面呢做得很简单，结果联系客服呢什么时候发货啊，客服也联系不上。
1: 哎，其实说实话像胡先生这个遭遇也不是说个例，此前其实在媒体当中也有报道，你像王先生他也收到了这种积分短信提示十几万过期，然后他干嘛呢，他挑了一款就是号称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儿，页面显示说这个15万或者是15000积分你就能兑换了，然后填完资料了之后对方要求你得再付一个168块钱，但是快递呢他还好啊，这快递到手了啊，发现这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呢，它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微略微大一点的儿童玩具，根本就没有扫地功能。
0: 是的，所以您想想啊，本来他说的是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然后咱们实际呢花了168买到了价值千元的扫地机器人，其实按理来说是赚的。
1: 嗯，
0: 但是呢到手一个儿童玩具，您再看168买一个扫地机器人款的儿童玩具还扫不了地，那确实太亏了。
1: 对，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你比如说网购的时候您不仔细看，您以为买到的是正品，结果买到就是一个玩具。还有有的网友分享自家爸爸呢上某平台去买东西，买个椅子，结果呢到了椅子到了只能做一个手指头
1: 啊，就是那种手机支架式的那种藤编椅。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还有那个就是给家门口买那个一对石狮子，
0: 嗯，
1: 然后回家的时候还跟儿女们说呢、哎，我在网上那个某个平台花了九块九毛九包邮到家的两个大石狮子，儿女当时听都愣了，你这买水泥也不够啊这钱、
0: 对，
1: 然后说你开着那三轮去给我拉。后来去快递站发现，嗯，是两个石狮子，那石狮子那个大小啊，您得拿放大镜看
0: 啊，比印章还得小，
1: 尺寸上玩的游戏 啊。
0: 对，所以咱们一定得看清楚商品界面写的相关的信息，
1: 对，
0: 而且还自己心里还没还得对这个相关的尺寸得有数。
1: 嗯，
0: 还有上海的张先生呢，他呢买了，但是呢连商品都没等得到。其实呢收到这个消息呢网站显示 多花多少钱能买一个手机呀、啊、能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呢、啊、还能买一个所谓的手表啊、
1: 嗯、
0: 其实呢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目的就是骗咱们下单付的那个钱。
1: 对，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咱们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是谁给您发的这个短信。其实这种短信吧，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也在平台上晒出了，开头都写着什么，注意啊，他写的内容就是已连老用户调研，
0: 嗯，
1: 还有什么已卡到账等字样，咱不仔细看，大概看可能就想的是啊，移通这个移动联通老用户，
0: 对
1: 啊，什么已卡到账啊，这个是不是移动的什么什么到账啊，然后就会很自然的会把这个移动联通的简称并在一起，就会让大家觉得是运营商的一个官方链接，然后文字当中写的什么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这些催促的话术呢，然后又利用这种积分清零，就会制造一种紧迫感，大家可能就不会再去仔细的看一遍这个内容，赶紧去看到底是咋回事了。
0: 哎，对，其实他们的积分呢就是第一步的诱饵，让我们呢舍不得浪费这个优惠，所以呢把钱给付出去了、
1: 嗯、
0: 最后呢您钱付了肯定是得不到东西，得到东西呢也只是一个价值极低极低的东西，包括他们的引流的短信呢也是去迷惑大家的，我们刚才说到了10086还有 IO I0086， 什么1086直接少个零，就视觉上你乍一看以为是官方，但其实并不是，几个字符岔开的就是108000里。
1: 嗯，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其实这类诈骗呢它最终就是走向两个走向，就所有的诈骗套路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它可能方式不大一样。
0: 嗯，
1: 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方式，这个诈骗呢其实它的两种走向是啥，第一个就是诱导咱们用户下单，然后发低价商品、
0: 嗯、对
1: 啊，像咱刚刚说168买个儿童玩具，你想实体店咱168能买个多大的汽车呀，合着他买了一个还没有巴掌大的一个啥也不能干的儿童玩具，对不对？
0: 对，
1: 这是第一类诈骗，就是骗大家这个钱，哎，他也是给你发了，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你的这个没有物超所值，买的东西不值当。另一类就是太直接了，就下单之后，你下单之后这个订单完全关闭，你是找不着这个退款入口的，你也没有办法去追回你已支付的这个款项的。
0: 是的，所以呢咱们对于要输入个人隐私的页面一定要高度警惕了，
1: 嗯，
0: 那有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一个基础。
1: 对，
0: 诈骗分子呢可能会通过陌生链接啊诱导咱们下载虚假的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我们呢在虚假的 APP 里面购物转账，甚至植入密码植入木马转走咱们银行卡的资金。
1: 对，所以呢积分兑换这个骗局它已经成为了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一个黑灰产业水这个流水线了，它整个链条中包括这个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还有这个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防范这一类的短信，咱们包括这些什么虚假的号码和一些异常的这种网址链接，就是一旦如果咱不幸啊，确定自己是遭遇了诈骗，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除了电话短信的积分骗局，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最近呢在北京发生的多起蹊跷的撞人案件。其实这个撞人事件的背后也是和一个个骗局有关系的。
1: 哎，要不然咱俩演绎一下。
0: 算了，演绎就不演绎了。要不然呢大家会认为这我们俩
1: 啊可能是骗子。
0: 哎，对，你说了同样通过音频，同样通过电波。
1: 哎，真是。
0: 咱们来看一下啊、
1: 嗯、
0: 事发的经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一蹊跷的撞人的案件。9月14号的上午11点呢，有一位80岁的老人家，家里的座机铃声响起来，老人家呢拿起听筒，对方。

0: 段其实没有那么敏感。
1: 是的，
0: 可能就会觉得，哎，这声音听起来年岁是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完全被对方所说的故事给吸引走了。
1: 但是他后面又说了那个，可能会感觉有点怪，这个声音不太像，但是他会补那么一句，啊，我牙撞掉了，缝了八针，说话不利索
0: 啊。
1: 哎，这一下子就把你之前的这个疑虑给打掉了。
0: 哎，对，难怪。
1: 嗯，
0: 所以也能够明白为什么一开始说的什么我撞到人了，说的含糊不清，可能也是为后续的这个疑惑做铺垫。
1: 没错
0: 啊，所以老人当时就慌了，说，哎呦，那这事儿行，那怎么把钱给你呀？然后对方呢问清了住址，让老人拿着钱下午到小区门口等着，还说呢办案民警姓高，高队长的女儿在附近办事，可以顺道过来取钱。
1: 听听，
0: 你看，
1: 嗯，
0: 这也又有警察的出现，那不更打消了老人心里的顾虑吗？
1: 嗯，
0: 所以呢老人顾不上细想，就匆忙从家里面找出看病用的现金，
1: 嗯，
0: 装到一个快递的纸箱，按对方说的时间端着箱子下了楼。
1: 哎，下楼之后啊，这果然啊，年轻的女孩，所谓的这个什么高队长的女儿，然后就径直走过来了，一见面就喊爷爷，还是说那个什么他爸爸让他顺道来取东西的。然后接过纸箱子呢，也是当着老人的面掏出手机，假模假样打电话啊，说爸，钱收到了。然后回到家中啊，这老人就坐立不安，惦记着儿子的伤，脑子里啊也反复的回忆电话里说过的每一句话。最后大门响了，一直在家等消息的老人也惊讶了，下班回家的儿子好端端的走进门了，牙也没掉也没缝针呢。
0: 嗯，所以呢直到这一刻老人才如梦清醒啊。
1: 嗯，
0: 原来呢电话喊爸的，上门叫爷爷的，都是同一个骗局里一前一后登场的两个角色，而自己呢辛辛苦苦攒下的看病钱就这样被骗走了。
1: 对，其实这位我们刚刚说的80岁的老人并不是说是唯一的受害者，其实根据了解呢，其他的几位受害者被骗的经历当中呢，就是有骗子在电话里假扮子女的啊，张口就喊爸妈的，有的呢他甚至会打扮成啊，乔装成交警，然后搬出什么你儿子撞人了等等这一系列的说辞，并且说交钱就能够私了，三言两语就把老人给拉进了一场精心编排的骗局当中了。
0: 是的，这个骗局呢您听着好像是编排的特别的巧妙，但是可以有防范的对策的。
1: 嗯，
0: 所以你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老人是独居的状态，接到了类似的电话，一定要和老人说一说，别轻信，咱们接到电话之后二次核实，这个很管用。
1: 是的，
0: 再和子女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凡是要求呢说啊我上门来拿现金，您给这个账户转账的，这都是诈骗。另外呢，如果遇到有陌生人上门说家属有急事儿啊，来帮他拿钱呀，他现在不方便出现呀，咱千万不要轻易的给对方，有疑问打110报警求助。

0: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关注骗局啊。这个骗局呢，是和网上谈恋爱有关系的。
1: 网上交友。
0: 对，网上交友，之前给大家分享过杀猪盘诈骗，但今天这个骗局呢，又有一些不一样了。来看一下郭先生。郭先生呢，六月份啊，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小汪，两个人呢确定恋爱关系了。小汪主动提出来说：“哎，咱们去云南旅个游吧。”郭先生就按女友的推荐，在一款旅游小程序上花了9680买了情侣的双人行的套餐。
1: 嗯，
0: 就出发的时候呢，小汪先说：“哎，外婆生病了。”后来又说呢：“外婆去世了。”啊，这次旅游呢，咱不能去了。最后呢，彻底失联。但郭先生呢，就觉得两个人，我线下跟他见过面，吃过饭，后来旅行社呢也退了部分的钱，他就没想着啊，那这个能是一个骗局，觉得可能就是哎，女朋友确实不顺心。
1: 嗯，
0: 后来因为什么事儿就不想跟自己联系了。
1: 嗯，
0: 但是民警进一步梳理之后发现了，这儿有很多的疑点。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警情呢，其实跟之前派出所接报的另一个警情啊，情节那是异常的相似，都是刚确立关系不久，然后女朋友就要求他去购买旅游产品，而且在临行前人间蒸发，同款的旅游小程序，同样的临时变卦，警方研判这绝对不是说很普通的这种感情纠纷，更像是以往处理过的什么呢，网恋诈骗的变种套路。
0: 是的，所以呢，相关这个专家呢成立了调查组啊，浦东警方呢也赶到青浦区某小区，抓获了姚某某等

0: 十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呢，姚某某说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说呢，他自己是受到了网上各类感情纠纷八卦新闻的影响，就想着把网恋诈骗伪装成恋爱纠纷的生财之道，所以呢，他为此还注册旅游公司，还研发了用于下单的旅游小程序，这就是刚才郭先生下单的那个小程序，还招募多名撩手在网上物色单身男性，还提前准备好话术再培养感情，最后就是诱导受害人在小程序上买高价的旅游套餐。那这些撩手呢有提成，而且为了打消受害人顾虑，我们刚才也说到郭某还跟自己的女友见过面呢，他自己雇了以前工作时认识的两名面容姣好的女性作为地接，也就是说呢，郭某见到的人就这两名女性其中的一个人，他们俩也是这个诈骗团伙其中的一员。
1: 对，然后就这俩人去冒充啊，这个假冒的所谓的女友，然后进一步去降低对方的心理防备。然后当然地接当然也有钱啊，人家工资一般是在100到200块钱这个报酬。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郭先生就以为这件事儿可能就真的是两个人最后就不太合适，就不了了之了，没有想太多。
0: 是的。而且呢，姚某某这些人啊，还编造各种理由推迟行程。只要咱们坚持退款，他们呢也退，就退一半左右的钱来拖延时间。最后呢，也彻底的失联了。就是真的，这个还设计得很那个周密的。
1: 对。
0: 就一步步的全给他规划到位了。
1: 全是套路。
0: 最后呢，你要退，哎，也给你退。就像正规旅游公司一样的，哎，是你违约了，你说不去了，我给你退一部分。
1: 对，你看这一套操作下来，你看很多这个单身的男性既赔了感情，又失了钱财啊。
0: 截至目前呢，警方查证涉案金额呢有100多万，相关受害人呢达到200多名，都是90后、00后的未婚男性。
1: 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呀，网恋交友务必提高警惕，尤其是对于那种刚确立关系的，然后就给你推荐什么不明链接的小程序的，或者是索要什么钱财的恋人，这一定要保持清醒，捂紧咱们的钱袋子。还有之前最早那种，就是什么啊，我们家有一片茶园，然后到了茶收的季节又卖不出去，爷爷又怎么上火，然后还有那种刚认识的那种，说什么啊，我们家突然有谁谁谁生病了，然后急需一个什么钱，还有那种怎么样的，说先从小钱开始。宝宝，今天是我们认识的多多少天啊，为了纪念我们多多少天，我们应该给彼此什么什么设立一个什么基金啊，恋爱基金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多的这种骗局，就是你刚认识人家，咱不要谈钱，那谈钱的伤感情，刚认识那感情就不稳定，你就谈钱那不更不稳定了吗？所以咱们要知，有的时候真的是在网络上交友，就是你可能感觉他好像是这样的，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给你营造这样的一个人设呢？
0: 是的，
1: 所
0: 以我们在网上交友一定要更加的理性，也更加的清醒一些。因为关于交友这一个骗局的话，他们往往是放长线钓大鱼的。
1: 是的，
0: 他不是一两天、三四天、一两个星期，哎，就像我们提出这个钱的需求，可能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呢，可能长达半年、一年之久。慢慢的培养感情，不断的从我们这儿薅取到他们想要的利益。
1: 对，
0: 还有就是通过这个案件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随便的相信什么陌生网友推荐的啊，你上这个小程序便宜划算靠谱，还有就是你上这个 APP 你去投资啊，稳赚不赔，就这些东西啊，不要随意的相信，也不要随意向不明的账户进行转账。
1: 如果咱们一旦发现了这些异常的话，最应该做的事儿就是立刻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的这些凭证等等，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欲知风雨，冷暖相伴，
3: 冷暖相伴。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8号，在1931年的9月18号呢，918事变爆发。这14年里呢，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那些流血牺牲，咱们不能忘，也不敢忘。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响。
1: 曾经的苦难教会我们珍惜，砥砺我们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 不可阻挡。希望我们所有人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0: 不忘九幺八。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后天见，
1: 周日见，
0: 要上班，
1: 不要忘记周日要上班哦。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在第27个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顺义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应急救护培训系列活动，将应急救护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并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宣传培训，切实提升社会自救互救能力。为了让应急救护知识全民可学、随处可学，顺义区红十字会依托线上公益课堂平台，开展守护生命就在身边心肺复苏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借助线上传播便捷、覆盖面广、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市民都能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系统掌握应急救护知识与技巧。线上科普广覆盖，线下实操练硬功。顺义区红十字会联合中安救援队将急救课堂搬进北京国际鲜花港，为游园市民带来沉浸式手把手的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活动现场，中安救援队队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高频使用的急救操作，逐一对按压位置、发力力度、操作节奏、应急流程等动作要领进行拆解讲解，细致纠正不规范操作，同时邀请现场市民上手实操，让大家在动手练习中吃透急救技巧，熟悉施救流程。中安救援队综合办公室主任夏林燕表示，之所以选择景区、园区这类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急救宣讲，就是希望跳出传统发传单、念资料的单一宣传模式，让市民动手练，扎实会用。急救从来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普通市民敢于出手科学施救，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不止于景区，本次世界急救日活动多点发力，急救取证培训班走进李桥镇庄子营村，面向村民和新就业群体租户开展系统培训，让急救技能扎根乡村。线下应急救护培训落地空港街道祥云小镇，为新就业群体送上应急救护知识。新就业群体穿梭于城市街巷，机动性强，掌握急救技能后可及时处置突发状况，填补救援空白，成为城市应急体系里温暖的救援力量。顺义区将持续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急救理念，培育急救力量，推动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敢急救成为顺义新风尚，为城市安全、市民安康添一份守护。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雨欣报道，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都能干点啥？离家更近，等待时间更短，报销比例更高，社区医院逐渐成为更多患者的首选。今天顺义融媒探访社区医院系列，带您走进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设有10个卫生服务站和1个急救站，为辖区1.8万余常住人口及周边群众提供全科医疗、中医诊疗、预防保健等医疗服务。走进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质疏松门诊，医生正在为患者进行关节疼痛诊疗，通过触诊和便携式骨密度仪检测，医生几分钟就被患者完成了初步评估。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联体医院合作，成立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关节炎诊疗中心沙岭分中心，中心涵盖关节痛门诊和骨质疏松门诊，并定期聘请专家团队来院坐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患者张先生说，我家就在沙岭村，我患有慢性腰痛10几年，以前总往上级医院跑，现在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能做理疗，还能预约专家，节省了不少时间，对我来说特别方便。中医科设有独立的中医诊室、理疗室、中药房，其中理疗室配备了红外线理疗仪、牵引床等治疗设备，可提供针灸、拔罐、艾灸等常见中医适宜技术。中药房常备中草药饮片300余种，并提供代煎服务， 同时还备有中成药100余副，满足不同患者的用药需求。中医科在传承中医特色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引入冲击波治疗等现代理疗技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疼痛，为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中医健康服务。在顺义，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逐步完善，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近医疗机构就医。记者曹思龙报道。道路连万户，养护惠民生。顺义公路分局常态化推进路面小修专项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9月初，顺义区7条道路小修整治作业完工，迎来提质升级。此次路面小修整治作业涉及石原大街、龙隐路、顺平府县、顺白路、顺余路、昌津路、木烟路，主要对路面进行了洗爆重铺，并同步更新了交通标线。施工期间，顺义公路分局推行短段落分段施工、错峰组织作业模式，提前加固井盖、雨水壁子，做到一次进场一次性完工，避免长时间栈道阻断通行。在石院大街，记者看到新修好的沥青路面平坦宽阔，标志标线清晰醒目，来往车辆有序通行。石院大街沿线居民区密集，施工过程中，顺义公路分局通过提前召开工期研判专题会议，联动石院街道搭建及时沟通渠道等举措，精准错峰组织日间施工，最大限度兼顾工程进度、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从春季首批小修到本轮集中整治，今年以来，顺义公路分局已累计完成路面修复98余公里，36万平方米。覆盖李天路、顺密路、龙隐路、火寺路等26条道路。顺义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科长薛萌表示，顺义公路分局将持续紧盯路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全域路网巡查，动态排查道路隐患，滚动实施小修处置，坚持做到病害早发现、早处置，持续提升辖区道路路况，积极推动未速先办，为市民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环境。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顺义区霍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SY002101-2001-2002 地块顺利成交，由华润置地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82.993亿元，溢价率17.37%，这是顺义区今年第二宗溢价成交地块。此次成交地块位于霍沙峪镇，建设用地面积约20.22万平方米，规划建筑规模约20.42万平方米。项目紧邻温榆河生态走廊，北起玉园路，南至渔阳路、玉园南路，西临规划防护绿地，东至安岳路、新园六路。从地图上看，这里并不是一块孤零零的新地，沿着温榆河生态空间向周边延展，成熟社区、公共服务、教育、商业等城市功能已逐步形成，片区形成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轨道交通相结合的综合出行网络，京承高速、机场高速、京密快速路等多条干线途经周边，临近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兼顾居民自驾与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对外通达性较强。项目周边集聚多所国际化学校、公办中小学，形成多元的教育供给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家庭的就学需求。中粮祥云小镇、罗马湖商圈、欧陆广场、荣祥广场等商业载体分布周边，覆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山姆会员商店也落地于此。项目紧邻温榆河生态走廊，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罗马湖公园等滨水开放空间就近可达，河廊与城市绿地相互串联，滨水空间、公园绿地共同构成片区生态基底，为居民提供大面积公共休闲活动空间。医疗方面，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等医疗机构落地，补齐区域优质公共医疗服务短板，公共服务保障持续完善。82.993亿元是一次土地成交的结果，174轮竞价则让市场再次看到了顺义温榆河片区的关注度。未来随着相关项目陆续推进，这片紧邻温榆河的区域还将呈现怎样的城市新面貌，值得继续期待。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

0: 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碳。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 0.967， 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4: 嘿嘿，
5: 走吧。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5: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合。

0: 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小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

0: 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

0: 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

0: 时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

0: 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已
1: 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0: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见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冬：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

0: 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

0: 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

0: 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 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5: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5: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 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新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1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

0: 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铭记历史，勿忘918，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主题活动。
0: 打通地铁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市60座轨道站点完成接驳环境优化提升。
1: 明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本市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北京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共度佳节。
1: 市民亲手栽种的1000盆鲜花将亮相长安街花坛。
0: 西城区新兴盛项目开启中心城区施工超静音模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

0: 闯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
2: 上午9:18，庄严的纪念仪式准时开启。北京大学等学校师生以及抗战馆干部职工等近200名各界代表整齐肃立，列队致敬。现场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静默致哀，并有序敬献鲜花，以肃穆庄重的仪式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1: 向抗战英烈献花。
2: 红色家风代代相传，习先林携家人专程来到现场敬献鲜花，回望先辈峥嵘岁月。
3: 我们家的父辈跟着毛主席参加长征，我的公公也是军人，现在我儿子还在部队，所以在这日子里头，我们就是既怀念我们的先辈，又怀念我们家的老人，所以到这儿来献花。
1: 1931年9月18日夜间，日本
2: 关。此次纪念活动中，远道而来的新疆喀什第29中师生团队专程赴京参与纪念活动，走出课本，沉浸式感悟峥嵘岁月。新疆喀什第29中副校长王超道出了研学初心，
4: 就是希望跳出课本，实际的触摸历史，让孩子们真切回望那段山河破碎、先烈饮血奋战的岁月，懂得今日的和平和幸福来之不易，懂得家国的重量，厚植爱国情怀，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2: 实地观展，亲身感悟，厚重的历史让边疆学子深受触动。新疆喀什第29中学学生图尔逊艾利阿布拉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5: 亲眼看到这些史料实物，才更明白过去战争苦难，懂得和平多么的珍贵。我们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缅怀为国牺牲的先辈，用自己的力量建设美丽的家乡。
2: 为生动再现烽火岁月，弘扬爱国精神，活动现场还开展红色文艺展演。
6: 看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他的青春热血谱写了
2: 青年学子在历史熏陶中坚定理想信念。北京大学学生曹家硕结合自身感悟畅谈青春担当。
7: 历史的苦难与抗争让我深受震撼，也让我更加懂得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立足专业，脚踏实地，传承红色基因，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当中。
2: 本次纪念活动创新形式，联动两地，全程梳理9·18事变至7·7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历史脉络，让红色历史跨越山海，深入人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宣教专员朱宁介绍了活动详情。
8: 在叙厅呢，组织了一个主题献花仪式，还有一个朗诵的活动。另外，我们联合辽宁的9·18历史博物馆开展了两地的一个共同的联合的直播，让观众呢通过我们的直播深入了解9·18事变到7·7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这一段过程当时的一个历史脉络。
9: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昨天会见了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一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会见。尹力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会见郑立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时，深刻阐述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北京充分利用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全力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企业家是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力量，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深入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欢迎台湾同胞共享北京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希望京台进一步深化交流交往，共同办好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京台科技论坛、两岸青年峰会等交流活动，促进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交友交心，携手加强文史档案、文物保护等交流互鉴，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守民族大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0: 今年以来，本市聚焦轨道站点周边出行痛点，持续补齐接驳设施短板，优化公众地铁出行最后一公里体验。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60座轨道站点。

0: 完成接驳环境优化提升，新增十一条短平快接驳公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曾经地铁口被共享单车围堵，行人在车缝中穿行一度是早晚高峰的常态，如今这样的现象已明显改观。从地铁苏州街站出来，一旁的电动车共享单车分区规范停放，通行空间整洁通畅。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2: 原先这块比较乱，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停门口了，现在就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1: 苏州街站 B 口的路旁，微循环巴士的站牌清晰醒目，为通勤族们的早晚出行提供了极大便利。海淀区海淀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副科长王永泽说，
3: 我们在苏州街地铁站设置了中关村西区微循环接驳巴士，经过中关村西区内部基本能够覆盖相关的一些楼宇和街区，根据最近的情况看，单日最多突破了700人次。
1: 海淀区针对辖区内76处轨道站点，坚持一站一侧开展接驳环境升级改造。在五棵松地铁站附近，紧邻站点的一座酒店日常接待大量就医旅客。门店经理王翠云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变化带来的便利。
4: 咱们这住的大多数都是302医院就医的嘛，之前有客人推轮椅什么的进出也不方便。现在呢，整个把这边的区域扩了以后，非机动车摆放也比较整齐，行人呢来回走出入也比较方便，各式。
1: 走行流线优化调整后，五棵松站地铁 C 口至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的步行距离由180米缩短至80米，就医接驳效率显著提升。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
5: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站前广场8000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下一步呢，我们将全面复盘接驳治理的实践经验，持续提升全市轨道站点的接驳的服务水平。
6: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本市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并且按惯例开展相应的训练演练。示明范围在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防空警报示明期间，请公众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今天晚间，首都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今明两天的晚间，五棵松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通州大运河有演出活动。活动入场和散场期间，场馆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量大。第22届安贞社区灯会在朝阳安贞社区公园举办，活动将持续到明天。明天是周日，也是中秋国庆假期前调休工作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前出行需求旺盛，叠加不限行影响，预计早晚高峰城市路网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相对明显。另外，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机动车不限尾号。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会同各区各市场主体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活动覆盖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推出60项品牌活动和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4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等重点活动贯穿假期，全市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推出430多场惠民文化活动，发布长城运河主题游各10条线路以及20条京郊漫游线路。
6: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节临近，长安街沿线的主题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举办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花卉遴选活动，从市民种植的鲜花中遴选出1000盆，将摆进长安街沿线花坛。今年5月，本市启动了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向市民免费发放了30000株花卉苗木及配套种植材料，鼓励市民亲手栽种，半量成市。来自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参与了活动，经过专家评审，最终有1000盆市民自育花卉成功入选。国庆节后，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将接续开展国庆花坛花卉到我家活动，向市民代表、养老院等机构赠送国庆花坛所用花卉。
0: 另据报道，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目前进入吊装阶段，

0: 各类巨型仿真花果构件陆续运抵。构件吊装过程中，园林工匠精细把控每一处细节，等到全都组装完成，火红的祝福祖国花篮将矗立广场中央，喜迎国庆。
1: 西城区2026年建设工程质量月观摩交流活动昨天在新兴盛微改项目举行。新兴盛微改 B2 商务用地项目在全市首次采用了组团基坑砌模体系，全域封闭智能管控，全电动作业，打造北京中心城区超静音施工新标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西城区新兴盛微改 B2 商务用地项目位于西城区太平桥大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紧邻长安街，北侧东侧紧邻住宅小区，西侧紧邻北京八中，建成后将作为办公商业组团，服务金融改革，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布局。北京建工集团这个项目的土户匠工程项目经理李海龙介绍说，由于工地距离居民楼较近，因此在施工之初他们就支起了砌模，将基坑罩在里面，减少扰民。
3: 咱们这个新盛工程呢，最近的居民楼两栋高层，最近距离大概15米。咱们在没有砌模的时候，基本上在80多分贝。目前咱们这个三个砌模立完之后呢，我们又测了一次，大概现在晚上施工的时候是40多分贝，大大的降低了噪音的分贝，然后使这个居民的这种舒适性会更好一些。
2: 项目创新采用的组团砌模体系，将3个需要土方开挖的基坑分别封闭在砌模内，总封闭使用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可以抵御12级大风，扬尘消减可达90%以上。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姜伟说，砌模内的施工现场也是黑科技满满，
4: 主要是通过这种智能的一个监测，实时监测模内的这种气压、温湿度、有害气体浓度的一个检测情况，我们实时监测模内的空气质量情况，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它的这个程度，然后让工人师傅们能够及时有一个措施啊，保护他们的一个健康嘛。
2: 记者在砌模内看到，这里的施工作业机械不烧油，只用电，铲车、挖掘机、渣土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全都进行了电动化升级。项目团队同步建成了240千瓦大功率直流双腔充电桩，搭建起符合施工需要的场内补能体系。姜伟说，
4: 我们项目在同工况条件下的机械能耗由传统燃油无缝切换至电动，而施工用能节约达到60%-72%。
2: 据了解，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土方开挖作业，开挖已完成50%，计划年底前完成，进入地下结构施工阶段。
0: 石景山区八角路22号楼的两位居民代表昨天领取了新的不动产权证，标志着石景山区首个原拆原建项目顺利交付。这栋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5层老楼，告别了过去3户居民共用一个卫生间的窘境，也为同类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模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在八角路小区一片老楼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崭新楼体格外醒目。今年67岁的孙女士此前在这里住了30多年，打开新房门的瞬间，她满心欢喜。
6: 原来一开始是3间1厕所，就等着年轻的上班走了以后我再上厕所，现在就是弄到屋来了，方便了。
5: 和孙女士一样，居民王女士也迫不及待回到焕然一新的家。这一次她不用再从步梯爬上4楼。
7: 原来没有电梯得走着上来，现在是能坐电梯了，这真是特别开心。我们家是从33平扩大到47平，你看它这个都是精装修，拎包入住多好。
5: 从需要抢厕所的步梯老楼到拎包入住的精装新房，八角路22号楼30户居民的生活彻底变了样。八角街道办事处主任龙胜山介绍，项目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老旧小区更新修缮模式。
8: 这个楼的最大特点就是楼体老旧，户型布局不尽合理，配套也不足。那么依靠传统的老旧小区修缮改造模式呢，只能针对一些外墙体保温、上下水管改造等基础硬件进行一些修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居民的居住痛点。那么为此啊，我们创新启用了原拆原建的这个路径，彻底解决老旧住宅的先天短板。
5: 项目实施方首开集团天运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田奇介绍，八角路22号楼拆建前后户数不变，楼层不变，朝向不变，在为住户增加居住面积的同时，产权人只需要承担不到一半的成本费用。
9: 居民户均增加的建筑面积在12到15平米， 户均出资在18到23万，市区两级财政给予财政补助资金，大概的比例占到了53%左右，居民的出资占到了47%。
5: 项目依据北京市2020年出台的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执行。2023年10月，街道对八角路小区33栋楼进行改建意向征询，最终只有22号楼同意率达到100%。龙胜山坦言，推进中主要遇到两大难题，
8: 一个是历史产权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家庭啊成员比较多，产权纠纷矛盾还比较突出，我们通过引入专业法务力量调解解决相关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群众多元诉求，然后我们建立了五方联动机制，逐户上门做政策解释沟通工作，最终实现了4个关键环节的同意率均达到了100%。
5: 目前除石景山区外，东城、西城、丰台、海淀、通州等多区都有已经建成交付的原拆原建项目。田奇介绍，现阶段有2类危旧楼房满足原拆原建的条件。
9: 一类就是我们的非成套的建筑，说白了就是厨房、卫生间共用的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俗称的筒子楼、简易楼这类。第二类呢，是经过房屋安全鉴定部门鉴定为危房的，且不具备加固价值的，这些可以被纳入改造的范围。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息，近期所谓的可食用作业、可食用课本等糯米纸食品在中小学生中流行。这类产品为印刷仿真图案，通常添加大量人工色素、甜味剂等添加剂。部分小作坊产品违规采用非食品级工艺，使用工业油墨印制，存在重金属残留、添加剂超标等风险。同时，这类食品兼具玩具属性，学生把玩后直接入口，容易造成二次污染，长期使用容易加重代谢负担，引发肠胃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理性选购，安全使用。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交警日前针对夜间摩托车噪音扰民问题开展专项整治。9月17号晚上，在东坝地区集中夜查，现场扣留违法车辆4台。交管部门提醒，机动车依法投保交强险是合法上路的基本前提，摩托车驾驶人不要为追求声浪或逃避监管而非法改装。
1: 陶然亭公园的童趣乐园今天正式亮相，开阔整洁的全新场景搭配 Q 版卡通大象滑梯，既复刻了老北京孩子们的儿时童趣，也为现在的孩子们打造出安全舒适、趣味满满的专属游乐空间。童趣乐园位于陶然亭公园东部洒然轩区域，采光充足，视野开阔。
0: 每逢农历8月初8，京城有绕白塔祈福的传统，今年这一传统习俗和养生雅集互相碰撞。本月17号到19号，白塔国医庙会在西城区的白塔寺连办3天，上百名各领域名医免费坐诊，现场还免费提供血压、血脂检测报告、解毒及用药指导。
1: 第23届全国红色收藏展览交流会昨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以长征世纪丰碑为主题，通过专题展览、红色藏品交流等形式，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活动将持续到明天。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一墙之隔，多走一公里，河岸边这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
12: 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十里铺东里小区14号楼位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今年5月，楼东侧一处围墙拆除，居民以为开通了河岸步道的出入口，终于能就近亲水散步。9月上旬，这处出入口却再次砌起了围墙。如果有了出入口，居民步行2分钟就能到二道沟和沿岸，封上后却要绕行1公里。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2: 5月中旬吧，我开始建的出入口，5月份左右开通。它这一开通呢，就我们就认为，哦，是不是因为修这个二道沟和整体的工程，是不是为了便民，然后整体会开放呢？我们这边很多老人嘛，就这么近就可以步行去逛这个河边的景观了。就在上周吧，就突然开始要把这个口给封上。
2: 说话的是家住十里铺东里14号楼的居民杨先生。14号楼位于小区东北角，北侧100米处就是二道沟河。今年3月，八里庄街道宣布将二道沟河畔山桃花溪景观延伸至3.4公里，河沿线还要增设亲水平台。5月，楼东侧的原有建筑被拆除，露出了通往河岸的缺口。居民都以为这是要开通步行出入口，终于能就近去河边散步。可上周大家发现附近又砌起了一道新围墙。另一位居民王先生说，
13: 小饭桌吃饭都给拆了，而且给停车的就有一个车棚子也拆了，这都特别方便，在那溜溜。那盖堵墙还3米高，挺高的墙。
2: 9月7号，记者来到十里铺东里小区实地走访，看到小区所属十里铺东里社区有3个出入口，14号楼位于社区东北角，与二道沟和十里铺段南岸仅一墙之隔。现场有工人正对这道10来米长东西向的新围墙进行施工。记者试着从14号楼走到最近的滨水步道入口，足足走了12分钟。新围墙东边是京包铁路，西边紧挨着八里庄综合行政执法队。居民说，14号楼住的大多是老人，多出来的这10几分钟路程，让原本下楼就能遛弯的河边变成了得特意规划的远路。一道围墙为何拆了又建？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咨询了八里庄街道办事处，一位城建科工作人员解释说，
14: 咱们整个十中还有十里铺小区，它的官方的出入口就是一个西口跟一个南口，然后这次是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它需要保障这个河道岸线6米的抢修空间，所以这个点位它有一个东西向的步道，紧邻有一个现状建筑，为了避让这个建筑，所以我们围墙就选在这个地方了。铁路那块还有一个说，这个2侧建成区30米内要执行什么留白增绿啊，它可能有一个铁路沿线的一个要求。
2: 根据街道提到的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和铁路部门相关规定，记者分别联系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水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核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围墙与铁路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记者又向北京市水务局咨询，通惠河管理所回复称，市民反映点位在十里铺东里社区北侧围墙处，距二道沟南岸管理范围较远，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也就是说，街道此前提到的铁路沿线要求、河湖保护规定都不是封堵这处出入口的真正原因。那围墙到底为什么而建？能不能给居民留个步行通道？记者再次向属地咨询，十里铺东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新建围墙是出于安全考虑。
15: 社区这边呢，就是原来这个十里铺东里小区呢没有那个门的，就是封闭的。那现在呢，小区内也是，我们有那个南门、西门还有北面都是能够到这滨水空间的啊。出于这个辖区的安全考虑，也是没有再增设新的一个出入穿行，主要是穿行的人员多，包括从老年人的安全，还是维持现状是更安全。
2: 实地走访中，也有居民认同社区的担忧。居民刘先生提出建议说，
16: 我们确实考虑到了这个安全问题，他这个放开之后啊，他肯定会有小区外边的人走这个进的这条路嘛。不过你后边加什么岗亭啊，加一些监控摄像头之类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方便的，如果把这个路打开。
2: 现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建科相关负责人对后续围墙北侧空地也提出了改造规划。
14: 我们打算就把这片空地做成一个景观小品，所以就考虑到这个呢，我们就把这个围墙往南移到了现在这个部位。
1: 一扇门开或不开，并非受限于不可松动的硬性规定，更多是安全管理与出行便利之间的权衡，让惠民工程真正暖到家门口。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8: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中午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9: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8: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00%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2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2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在第27个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顺义区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应急救护培训系列活动，将应急救护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并重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宣传培训，切实提升社会自救互救能力。为了让应急救护知识全民可学、随处可学，顺义区红十字会依托线上公益课堂平台，开展“守护生命就在身边”心肺复苏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借助线上传播便捷、覆盖面广、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市民都能利用碎片化时间自主学习，系统掌握应急救护知识与技巧。线上科普广覆盖，线下实操练硬功。顺义区红十字会联合中安救援队将急救课堂搬进北京国际鲜花港，为游园市民带来沉浸式手把手的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活动现场，中安救援队队员现场示范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高频使用的急救操作，逐一对按压位置、发力力度、操作节奏、应急流程等动作要领进行拆解讲解，细致纠正不规范操作。同时邀请现场市民上手实操， 让大家在动手练习中吃透急救技巧，熟悉施救流程。中安救援队综合办公室主任夏林燕表示，之所以选择景区、园区这类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开展急救宣讲，就是希望跳出传统发传单、念资料的单一宣传模式，让市民动手练，扎实会用。急救从来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技能，普通市民敢于出手科学施救，就有可能挽救一条生命。不止于景区，本次世界急救日活动多点发力，急救取证培训班走进李桥镇庄子营村，面向村民和新就业群体租户开展系统培训，让急救技能扎根乡村。线下应急救护培训落地空港街道祥云小镇，为新就业群体送上应急救护知识。新就业群体穿梭于城市街巷，机动性强，掌握急救技能后可及时处置突发状况，填补救援空白，成为城市应急体系里温暖的救援力量。顺区将持续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传播急救理念，培育急救力量，推动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敢急救成为顺义新风尚，为城市安全、市民安康添一份守护。
2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6: 记者王雨欣报道，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都能干点啥？离家更近，等待时间更短，报销比例更高，社区医院逐渐成为更多患者的首选。今天顺义融媒探访社区医院系列，带您走进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设有10个卫生服务站和1个急救站，为辖区1.8万余常住人口及周边群众提供全科医疗、中医诊疗、预防保健等医疗服务。走进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质疏松门诊，医生正在为患者进行关节疼痛诊疗，通过触诊和便携式骨密度仪检测，医生几分钟就被患者完成了初步评估。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医联体医院合作，成立顺义区医院风湿免疫科关节炎诊疗中心沙岭分中心，中心涵盖关节痛门诊和骨质疏松门诊，并定期聘请专家团队来院坐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患者张先生说，我家就在沙岭村，我患有慢性腰痛10几年，以前总往上级医院跑，现在沙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能做理疗，还能预约专家，节省了不少时间，对我来说特别方便。中医科设有独立的中医诊室、理疗室、中药房，其中理疗室配备了红外线理疗仪、牵引床等治疗设备，可提供针灸、拔罐、艾灸等常见中医适宜技术。中药房常备中草药饮片300余种，并提供代煎服务，同时还备有中成药100余副，满足不同患者的用药需求。中医科在传承中医特色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引入冲击波治疗等现代理疗技术，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疼痛，为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中医健康服务。在顺义，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逐步完善，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近医疗机构就医。记者曹思龙报道。道路连万户，养护惠民生。顺义公路分局常态化推进路面小修专项工作，以精细化养护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9月初，顺义区7条道路小修整治作业完工，迎来提质升级。此次路面小修整治作业涉及石原大街、龙隐路、顺平府县、顺白路、顺余路、昌津路、木烟路，主要对路面进行了洗爆重铺，并同步更新了交通标线。施工期间，顺义公路分局推行短段落分段施工、错峰组织作业模式，提前加固井盖、雨水篦子，做到一次进场、一次性完工，避免长时间占道阻断通行。在石院大街，记者看到新修好的沥青路面平坦宽阔，标志标线清晰醒目，来往车辆有序通行。石院大街沿线居民区密集，施工过程中，顺义公路分局通过提前召开工期研判专题会议，联动石院街道搭建及时沟通渠道等举措，精准错峰组织日间施工，最大限度兼顾工程进度、市民出行与日常生活。 从春季首批小修到本轮集中整治，今年以来，顺义公路分局已累计完成路面修复98余公里，36万平方米，覆盖李天路、顺密路、龙隐路、火寺路等26条道路。顺义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科长薛萌表示，顺义公路分局将持续紧盯路网运行状态，常态化开展全域路网巡查，动态排查道路隐患，滚动实施小修处置，坚持做到病害早发现早处置，持续提升辖区道路路况，积极推动未速先办，为市民打造安全畅通舒适的出行环境。
2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6: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顺义区霍沙峪镇温榆河生态走廊周边用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SY002101-2001-2002 地块顺利成交，由华润置地开发北京有限公司竞得，成交价82.993亿元，溢价率17.37%，这是顺义区今年第二宗溢价成交地块。此次成交地块位于霍沙峪镇，建设用地面积约20.22万平方米，规划建筑规模约20.42万平方米。项目紧邻温榆河生态走廊，北起玉园路，南至渔阳路、玉园南路，西临规划防护绿地，东至安岳路、新园六路。从地图上看，这里并不是一块孤零零的新地，沿着温榆河生态空间向周边延展，成熟社区、公共服务、教育、商业等城市功能已逐步形成，片区形成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轨道交通相结合的综合出行网络，京承高速、机场高速、京密快速路等多条干线途经周边，临近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兼顾居民自驾与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对外通达性较强。项目周边集聚多所国际化学校、公办中小学，形成多元的教育供给体系，能够满足不同家庭的就学需求。中粮祥云小镇、罗马湖商圈、欧陆广场、荣祥广场等商业载体分布周边，覆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元消费场景，山姆会员商店也落地于此。项目紧邻温榆河生态走廊，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罗马湖公园等滨水开放空间就近可达，河廊与城市绿地相互串联，滨水空间、公园绿地共同构成片区生态基底，为居民提供大面积公共休闲活动空间。医疗方面，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等医疗机构落地，补齐区域优质公共医疗服务短板，公共服务保障持续完善。82.993亿元是一次土地成交的结果，174轮竞价则让市场再次看到了顺义温榆河片区的关注度。未来随着相关项目陆续推进，这片紧邻温榆河的区域还将呈现怎样的城市新面貌，值得继续期待。
2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6: 在相对密闭的室内吃烧烤、围炉煮茶，紧闭门窗用燃气做饭，在密闭的车库或停车闭窗吹空调等，这些行为都容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这些相关知识您一定要了解。一、什么是一氧化碳中毒？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当人吸入后会引起血氧含量降低，出现以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为主的表现，并可伴有不同的并发症。二、哪些行为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使用煤炉、炭火取暖做饭，烟囱安装不合理，燃气管道漏气，开关不紧，燃气热水器使用时间过长，在车内开空调睡觉。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轻度中毒，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等；中度中毒，面部潮红，口唇呈红色，出汗多，心率快，躁动不安并昏迷；重度中毒，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反射消失，体温增高，甚至造成死亡。那么，如何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呢？一、不要在密闭的室内使用煤炭取暖做饭。二、防止烟囱管道老化漏气导致煤气溢出。三、燃气热水器安装在靠近窗户位置或室外。 四、不要在车窗紧闭、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五、注意通风，有条件的使用 CO 自动报警器。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一氧化碳中毒的六个误区。一、只有烧煤才会引起中毒。实际情况却是，凡属含碳的燃料，在缺氧而不能充分燃烧时，皆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无论是烧

0: 汽油、煤油、普通木炭还是环保炭。二，没有煤烟臭味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一氧化碳本身是无色无味的，很难让人察觉。如果此时门窗紧闭，形成密闭空间，人在里面极易一氧化碳中毒。在家烧木炭取暖时，睡前应将其熄灭并移至室外。三，门窗上有缝隙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空气比重为一，一氧化碳比重为 0.967， 如果门窗缝隙处于低处，一氧化碳也不容易排出。四，装设烟筒或风斗就不会中毒。实际情况是，若遇大风倒烟、烟筒被堵塞等情况，一氧化碳排不出或排量少，也会发生中毒。而许多家庭使用旧风斗或风斗过小、安装高度不够等，一氧化碳排出不畅也能引起中毒。五，炉边放盆清水可预防中毒。实际情况是，科学证实一氧化碳极难溶于水，并不能起到预防效果。六，醋和酸菜汤能救中毒病人。实际情况是，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硬往嘴里灌醋或酸菜汤，容易呛入肺内，阻断肺泡气体交换，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三个容易被忽视的潜在风险。一，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燃气热水器时应该注意，热水器应该与浴室分开。使用燃气热水器时，浴室及热水器所在的房间都要保持通风，洗浴时间不宜过长，更不要多人连续洗澡。二，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注意事项，尽量不要在室内烧炭煮火锅、围炉煮茶等，不要紧闭门窗，要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三，驾驶车辆。注意事项，如果汽车长时间打着火而不开动，应该打开车窗，防止尾气回流引起窒息。不要躺在门窗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在停驶时开空调，要将车窗打开一些缝隙。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呼吁火灾

0: 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0: 亲民呐，
9: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0: 情怀呀。
9: 得嘞，咱走着。
11: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书接前文，二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那也是侠客呀，让惠宾说的一文不值，能接受得了吗？二侠把秃脑袋一晃，嗷这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拉家伙要伸手。王师武一看，赶紧过来相劝。
13: 老二，坐下，坐下，不许你说，坐坐坐，听我的。
12: 对，老哥，您听他说，我知道，你坐下。王师武那份儿在哪？名义上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药铺子掌柜的是侠客，实质上王师武比剑客的身份都不次。所以老头子一发话有分量，二侠120个不乐意，又不能不听，气呼呼这才归座。两只眼睛瞪着惠宾。王世武心说话，老二，你这个火爆的脾气真是坏事儿。谁不会发脾气，谁都会骂人，但是分怎么回事，现在没到那时候呢，还是最好别抓破脸。能规劝的惠宾把解药拿出来比什么劝强，就即使达不到那个目的，就是比武走走形势，他也挺恭顺的把药拿出来也好嘛。你这要抓破脸把人给得罪透了，他把药一揣走了，你怎么的，你哪儿找去，大人的眼睛不就废了吗？还得说王师古思前想后，老谋深算，先把二侠给拍住了。王师古往前拉了椅子，凑近惠宾，这才说：“兄长，老哥哥说两句能听吗？老哥哥请讲。”我说：“你小名也叫力胆侠呀，那么侠客办事儿就跟一般人不能一样。什么叫侠客？从这个字面上来讲，你说有多少个人字儿？